0: 难得榆树这么早出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他既然要听这首《好心分手》，我怎么地也得把它给放完。
1: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好心分手》？
0: 他可能单纯的是想听王力宏吧，我个人觉得啊。
1: 嗯，也是，因为，
0: 怎么了？
1: 我是想说，因为他可能在点之前的歌就太重复了。
0: 哎，我也觉得是。王力宏有那么多歌呢，对不对？嗯，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1: 这么严重？
0: 也缝了，大概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他有点不巧，就是像正常我们开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吗？嗯，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
1: 嗯，
0: 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
1: 哦，
0: 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1: 天哪，嗯，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0: 对，
1: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0: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嗯，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嗯，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
1: 嗯，
0: 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
1: 嗯，
0: 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刺激之下，你才会忘记疼痛。
0: 嗯，对，
1: 他可能当时内啡肽可能比较
0: 荷尔蒙爆发，是不是
1: 应该是多巴胺呢，还有这个内啡肽呀，就是快乐的因子哈。
0: 哎，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听过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爆发的，怎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1: 怎么分泌出来的不晓得。
0: 人家就说经常说朱亚文行走的荷尔蒙，我说什么叫行走的荷尔蒙呢？
1: 荷尔蒙一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出现的
0: 啊。
1: 然后多巴胺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内啡肽都是运动的时候会分泌的。
0: 难道是榆树分手了吗？
1: 那还是要祝福他的。下一个梗乖。
0: 哎，对，学学你心姐好不好？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可以接受。
1: 啊，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0: 是吧？
1: 嗯，后来就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0: 啊，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
1: 嗯，
0: 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1: 你看老乡见老乡，你，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0: 对，
1: 一下子就出现了，
0: 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KPI。
1: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啊，简直。
0: 榆树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
1: 那，
0: 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哦，他是语音翻的，
1: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0: 不错了，
1: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1: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0: 那是什么手表
1: 啊？估计可能就是
0: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1: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1: 可以打字，很艰难。
0: 哦，
1: 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0: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四楼而已，体力不行喘。哎，爬四楼是有点喘啦。
1: 嗯，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0: 真的有好处。
1: 嗯，
0: PXG 说谢谢你遇见你。

0: 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1: 哎呀，哎呀，表白了。
0: 哦，你向谁表白？
1: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0: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夹和心表白？
0: 哎，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1: 嗯，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0: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1: 是的，我们懂的。
0: 这样，就是你突然间不开心的时候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1: 这不就是我们最近的感受吗？
0: 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你知道吗？一会儿没看手机，说一条信息来说，告诉你啊、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哎，不过后来我妈讲的一句话特别对，她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
1: 烦人，就是我们都是烦人。
0: 对
1: 对, 对，
0: 她说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嘛，烦一烦你就习惯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1: 行的啦，
0: 我们来听歌吧。
1: 有道理了。
0: 镇江刘亦菲点的张碧晨。渡红尘，我们都是来渡劫的嘛。
1: 马上就可以飞升成仙了。

0: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
1: 风尚，
2: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

0: 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

0: 酸。
1: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嗯，也当然这首歌的歌名就表达了对于我们来讲你
0: 最珍贵。希望你每天开心快乐，永远幸福美丽，这是不女生终生的追求。
1: 对，然后孙孙呢，就是他需要调理一下身体的状态，他说他在增肥，
0: 哎，啊，他太瘦了是吗？哎，
1: 是的，
0: 这个话说出来让多少人觉得天哪，我们都想减肥，他要增肥。
1: 凡尔赛，但他说真的不是凡尔赛，是身体的健康需要。但昨天你知道吗，我的教练也跟我讲，他看了我的一些血检报告之后嘛，他说你的身体也需要增肥
0: 啊。真的
1: 他让我长个3到5斤，我寻思3到5斤之后我上镜之后会不会就像圆，
0: 我都放弃，反正脸就是圆，我也无所谓，我无所谓，真的，我觉得身体健康就好，管他这个什么脸大脸小的，看看习惯了就好，再每3个月看看也就习惯了。
1: 我就心想，我说那我这样吧，我一斤一斤的往上增长。后来可能觉得呢，因为我的可能肠胃道有点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就一下子能增上去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讲句不该讲的，这个女生其实要增肥啊，就是你把它增在该增的地方，
1: 那这是谁都做梦都在想。
0: 真的，你知道那个欧洲人那种身材，就腰很细，对吧？然后该丰满的地方它很丰满啊，我觉得那个身材也很好看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我怕的呢，就是一胖先胖脸。
1: 那就一般来说都是先胖脸吗？
0: 也有一些人哦，
1: 不胖
0: 脸，真的是不胖脸。我以前哦，我就觉得我身上胖，我脸也不胖。后来变成了身上瘦脸也不瘦了。但是，但是脸
1: 这怎么说呢，这
0: 脸胖好，不长褶子，
1: 哎，
0: 省掉了科技与狠活的钱。
1: 你知道吗，之前哦，就是大概得是什么时候了，5、6年前或者是7、8年前。

0: 合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饼干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啊。
0: 对呀、
1: 啊，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0: 都可以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1: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0: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1: 对。
0: 途径
1: 是是是，
0: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分享一下心情，
1: 是的，
0: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1: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你真的就需要了，
0: 真的会需要的，对吧？好，那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0: 也希望夹心饼干群的每一位夹心饼干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
0: 再见了，
1: 依旧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色，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

境，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0: 将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籽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1: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

0: 瓜，无瑕疵，煮都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盐，整色给你会更划算。
1: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2: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3: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1: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二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4: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不，它那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5: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门的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6: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7: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8: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9: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10: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 层层锻炼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11: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筋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12: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13: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1: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14: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1: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5: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1: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16: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腥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17: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18: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1: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5: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钱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 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

0: 瓜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1: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是在外阳营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抖音地头四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是香味飘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2: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阳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3: 博阳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阳九号是金香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4: 博阳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博阳八号和博阳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1: 博阳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阳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阳九有黄绿色条纹。
0: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阳九号和博阳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5: 很多人分不清博阳九号和博阳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阳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阳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0: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
6: 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7: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

0: 式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1: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0: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2: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3: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儿。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儿，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4: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0: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混着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

0: 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修鱼气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也就约到，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2: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也有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了，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镰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10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椒。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椒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椒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2: 我们每天喂的是虾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1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3: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2: 23块钱嘛。
3: 哦，
2: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介，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方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4: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5: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4: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磅吧，那我们用克称的话就是117左右吧。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5: 119磅，
4: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如果在起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都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0: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3: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6: 对，一个成熟的工人的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下点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光扇啊、空调啊，去晒。
4: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就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5: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4: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10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7: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

0: 那个厕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当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一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厕嘴的话，一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2: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
3: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4: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得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厕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厕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要18000。
5: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6: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1: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2: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4: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7: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4: 是。
5: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胶。
6: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1: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6: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3: 怎么看品质？
6: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3: 具有堆积感。
6: 对，但是
3: 又是透明，
6: 很透很苍白的那种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1: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8: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黄铜老色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9: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1: 鱼胶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缅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 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

0: 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1: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0: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1: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鼻要补好，免疫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免疫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车免，无钱免车，本港的赤嘴免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这道鲜人参炖免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捻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免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2: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3: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药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0: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3: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

0: 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票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3: 反而还可以提鲜。
2: 提鲜提鲜。
4: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2: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

0: 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0: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2: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3: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更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4: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1: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4: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5: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4: 红焖我们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斑腩的鸡肉都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6: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灵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长期喝的朋友还有更大的优惠，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1: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2: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0: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 48.5% 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金神经酸加入羊奶中，诚邀大家半价体验，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为了回馈各位听众，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下单购买。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

0: 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
1: 20余道正宗荣昌特色美食，单碗的价格在3到10元不等。
2: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在外面吃就餐嘛，就吃盒饭之类的，我觉得政府上对公众开放之后非常的接地气。
1: 荣昌的真诚相邀迎来了游客的热情奔赴，五一期间荣昌区机关食堂共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全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34.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其中有着非遗传承的夏浦小镇，以近90万人次的游客量成为重庆全市景区的人气王，同比增幅高达743%。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商家及旅游企业瞬间瞄准了荣昌这个新市场。
3: 没火的时候我们就找别人，像火了之后啊，就是非常多的那个文旅企业，他们也想来入驻荣昌。
1: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个月荣昌区新增市场主体1500多个。然而对于荣昌能不能持续此前的热度，生意能不能如预想的火爆，不少商户也在担心流失客人。
4: 我担心的开的人多了，游客少了，这些不管是面店啊，以怎么方式的来存活下来。
1: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做好景区提档升级，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环境，通过持续的活动来保持曝光度，是荣昌区想的破局第一招。五一火了，端午节不能冷，端午三天烂溪河上上演千年荣昌龙舟争渡端午龙舟赛。端午过完，荣昌区又推出了2025年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邀请中国四大名陶在荣昌区集中进行展出。
3: 我们整个活动的话，全年肯定100多场以上，非常多，会不断的推出各种活动。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吸引人的产品啊，有了活动之后，大家才会不断的去来赶这个活动。
1: 除了不断推出活动吸引大家的眼球以外，善于运用宣传，尤其是自媒体的宣传，也是荣昌区做出的关键选择。4月份以来，超10000多自媒体达人自发到荣昌宣推荣昌的美食美景、新鲜人新鲜事儿。为了鼓励自媒体，荣昌区给自媒体发放了网络达人证、自媒体证、美食体验券证件，支持他们参加荣昌各项活动的报道。甚至星火燎原和投雁引领网络达人培育计划也在6月6日正式启动。
5: 我们本身需要流量的，没有流量哪里增量啊，没有流量哪里知名度啊，你酒好也怕巷子深啊，你还要通过一个新的媒体啊。那么我们现在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啊。
1: 荣昌2015年撤县设区，并逐渐由农业县向工业区转变。目前的制造业中，农产品和食品加工是第一大产业。从地理位置上看，荣昌位于重庆最西端，四川和重庆的交界处。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鲁俄的爆火为荣昌做了最好的城市营销。但对荣昌来说，城市营销并不仅仅是为了文旅产业。
5: 那我们这个抓住这个流量，它有高峰也会平复下来，我也清楚，不可能一直顶到高峰，一定会下来，下来当个一定不会落到原来那个位置。那么我们当时顺势而为，借势而兴，现在顺势而上，就是做大产业，做强主体，把荣昌整个的一产、二产、三产提升起来。
1: 借着荣昌鲁俄的热度，5月17日，荣昌区举行了2025年产业发展招商推介大会，300多家企业报名参加。江苏的这家羽毛球生产企业就是当天签约的一家。6月10号，双方约定移交厂房。
6: 他们预计今天下午4点左右会弄好，然后就移交给你们。
7: 好的，好的。

0: 你那个设备现在？
1: 我们设备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然后今天下午大概就可以到了。
2: 四月份有合作意向，五月份签约。荣昌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局长王立亮告诉记者，这是他上任以来最快的一次招商。
3: 荣昌的城市 IP 起来了之后呢，我们感觉有几点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招商来留言的多，来主动过问的多。第二个呢，是平时联系的比较少，就跟谈的企业突然哈加快了步伐。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企业主动慕名而来，主动找到我们来谈项目、谈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 IP 对招商的带动也是挺大的。
2: 今年44岁的王立亮从事招商工作不到一年，荣昌的爆火也让他找到了自己工作的突破口——视频招商。挥写之间就展示了荣昌区的机会订单、场景清单和重大的招商活动以外，短短两个月，粉丝已经达到了20000人。
4: 莫道人行早，更有早行人。今天赶个早班机，7:15飞湖北十堰。我们有个汽车梦。
3: 视频招商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消息。就我们现在统计呢，都有200多条，就主动来跟我们对接，说我有投资意愿的。
2: 眼下荣昌区招商主要围绕两大方向助力，一是鹅产业链，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重庆市确定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3: 鹅产业链大概有20多个亿，有20多家企业，主要是呢鹅的前端的养殖，还有鹅的加工，包括后端的羽毛球拍的企业，还有羽毛球鞋的企业。生物医药也即将落地。
5: 让我们与这小区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2: 6月18日，荣昌区举行2025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42个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与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达84.3亿元。荣昌区爆火出圈后的热度还在继续。
6: 有很多说，哎呀，网红短红，最多10天，最多半个月，最多一个月。我们现在2个月了，而且现在2个月，我也希望人还能一点能一点，但是我把产业抓起来，机遇稍纵即逝。你看我们荣昌卖卤鹅的小摊小贩，家电也换了，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衣服也买了，小摊小贩都。然后哎，我们小面馆，你看我昨天吃个小面馆，他说句我马上装修了，哎，我说你就马上装修。他说我赚的钱了，我怎么不装修啊？他原来没钱，要把装修装饰行业带动起来啊。从目前来看，这个荣昌的设定和消费已经走到全市的前列。我们的1到4月份的投资，这个 TFS 工业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整个发展的态势是非常好的。
7: 荣昌借着卤鹅的热度，正在忙着招商引资布局产业，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淄博，2023年凭借烧烤火爆出圈，当年接待游客超6000万人次。2024年淄博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又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淄博烧烤的现状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到达淄博的时候恰逢高考前夕，淄博市和往年一样开启了户考模式，对街边商户的营业时间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当记者在晚上8点来到著名的八大局便民市场的时候，这里依然热闹非凡。八大局便民市场在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的表现令人侧目。第一天到这里排队买小吃以及旅游打卡的游客就超过19万人，以至于当地不得不开启限流模式。八大局也由此被网友称为最牛5A级菜市场。2024年和2025年的五一假期，这里依旧热度不减。假日过后，人潮退去，但是这里的生意依旧不错。这家烧烤店100多张烧烤桌炭火通红，烤肉的滋滋声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8: 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人这么多，吃烧烤还需要排队之类的。
9: 想吃吃这边串到底啥味道，搭配这个葱跟着小米也是第一次。
10: 我已经是第3次了。
11: 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啊？
10: 肯定是好嘛，然后好吃的好玩的，就是那种烟火气嘛。
12: 我从河北来的，
13: 山西的。
14: 我从禹城。
15: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
16: 日照、
17: 龙营。

0: 淄博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其中以山东省内的游客为主，主打一个周末游。据店员介绍，每天从下午5:30开始，店里就陆续有客人排队，一天下来座位要多次翻台。
1: 一楼有没有空座？一楼
2: 每天都能爆满。
3: 啊，一天要翻几次台啊？
1: 一天翻得5-6次。
0: 八大局依然火爆，但记者注意到，热闹的场景仅限于八大局的核心区域。八大局周边这家烧烤店，几百平方米的店面内摆放着近200张烧烤桌，但此时店内只有不到20桌客人。烧烤店老板解释，现在并非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所以客流量有所减少。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4: 应该快了吧？大学生放假，孩子放假，也就到了最旺季的时候了。23年人最多，但去年人也不少。今年我觉得应该是爆满。
0: 2023年，让淄博烧烤迅速扬名的，还有当时火速开辟的新场地。这个距离八大局便民市场12公里外的海悦龙宫，是淄博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为了让游客能尽兴而来，淄博当地在海悦龙宫开辟了这片面积达4.3万平方米的场地，能够同时容纳几千人就餐。当时仅用10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并在2023年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开业之初，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5: 几百人、几千人的、几万人的，咱都可以去做一个承接。
0: 但是现在，偌大的烧烤广场显得有些冷清，广场只开放了一半的面积，开放的这一半，也仅有5家烧烤店营业，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和2年前最火爆的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记者也能感受到，淄博烧烤的热度还在延续。2年前烧烤的火爆，成为了观察这座城市的新窗口。人们发现了一些淄博以前不为人熟知的亮点。
6: 琉璃它非常古老，而且它被挖掘出来了，也是探索了一些历史文化。
0: 在陶瓷琉璃博物馆门口，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观察了30分钟，平均每一分钟都有50多人进入场馆。跟随游客走进这座20000平米的博物馆，18个主题展厅里人头攒动，游客以年轻人居多。美轮美奂的展品让人感叹，原来淄博竟然是北方瓷都，而且已经传承万年。2023年，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增加量一下子上升了约50%。而在2022年，这里仅接待游客11.2万人次。
7: 因为淄博它的这个底子还是非常好的，首先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这个齐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这个产业，
8: 到2个小时以上。
0: 作为天水麻辣烫流量出圈的源头，哈海英麻辣烫天天在店里忙碌，但传统小店也用另一种方式连通了五湖四海的大市场。这一
9: 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10: 治理停车难，搭建梦想小屋，城市更新如何更精细、更有温度？
11: 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0: 经济半小时。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就像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随着时光流转，也会出现基础设施老化、功能布局失衡等各种城市病，需要及时进行体检和治疗更新。下雨天污水冒溢，家里洗洗涮涮水压不够，小区里面车位总是抢不到，这些看似生活当中的小事，却考验着一座城市里子工程的成色。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

0: 能够让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常住人口2487万， GDP 5.39万亿元，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城市治理难题。停车难就是上海老旧小区居民的切身痛点之一。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由于部分社区规划建设早，区域内繁华商圈多，停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
2: 平时加班比较多，那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经常遇到就是因为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停车位的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因为过于拥挤，可能会造成一些刮擦啊这种小矛盾。
1: 朱博告诉记者，以前只要加班晚一点开车回来，小区内外就都已经停得满满当当，无奈的他只好停到1公里之外的停车场。
2: 要走两条马路，可能要差不多1公里吧。本身已经加班到很晚，深夜再走1公里，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比较累的。
1: 更让他肉痛的是，还得负担一晚将近100元的停车费。朱博现在停车的地方是小区附近的商务楼停车场。此前，这个商务楼周边的小区大多面临停车难题，居民们时常为抢不到车位而烦恼。
3: 我们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总共只有190个标准停车位。按照规约来登记的业主车辆呢，我们差不多有将近370辆，其中光零包月车呢就已经有差不多将近220辆左右，那么已经达到了小区的一个极限。
1: 城市更新不光是房屋、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一个个小小的停车位如何能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被腾挪出来，是一个细致活。
3: 因为在于疏于管理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车辆是相当大，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光亲情车就差不多500多辆。
1: 所谓亲情车，就是以探亲、临时拜访等名义长期占用本就紧张的小区车位资源。当车位和亲情人情捆绑，问题一下变得很棘手，该如何破解越积越深的供需矛盾呢？
4: 小区停车的单证合一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这次的登记最大限度先保证我们的业主的首辆车能停进来。
1: 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三方联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小区的停车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每辆车的车主是谁？停放位置、停放信息、车主和小区业主究竟是什么关系？系统里都一目了然。厘清了车辆、车主、业主信息，接下来就是引入价格杠杆。
3: 第一辆车一包月的话呢是150块钱每月，第二辆车呢是400元每月，那么第三辆车呢暂时没法给予一个优惠。临停的每户第一辆车呢是5元每天，临停的第二辆车呢是五元每小时，那么一天40元封顶。
1: 差异化定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矛盾，但小区内部车位资源依旧紧张。
5: 机动车辆停放这个工作，我们不但要小区内自身挖潜，因为老旧小区它无法满足当前的业主居民的停车需要，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借助社会的资源，我们就联系了周边的商务楼宇做一个共享。
1: 经过多方协调，黄兴雅苑与周边商务楼宇达成共享停车协议。要实现车位共享，让原来的车位主人和附近居民不打架，这就需要对商务楼宇停车位进行重新划分，并对原有的停车系统进行改造升级。经过软硬件的同步改造，如今小区旁的商务楼停车场每天下午6点至次日早上8点向已登记车牌的居民错峰开放，居民只需支付优惠价格即可停车，大大缓解了晚间车位紧张的难题。
5: 因为在我们五角场，我们与其他街道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优势啊，就是我们五角场商圈很多，我们在不断的在联系，来开放，来试点，来我们说来研究，来协商。

0: 开放更多的这样子的社会的停车场，实现错峰的朝夕式的住宅小区的停车的需求。机动车辆停放的
1: 龙海滨告诉记者，共享停车模式既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也能给社会停车场的空余时间带来效益，是他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索出来的新办法。
0: 商务楼宇借过来的。
1: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在面向周边商业体进行挖潜，对部分利用率较低的地下非机动车库进行改造，建设共享停车区，释放更多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就近错峰停车。
0: 条件都很好。
1: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正以挖潜空间、错峰共享、多元共治的方式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这种从细节入手的城市微更新，正让一个个方寸之地焕发出包容与活力。在繁华的大上海，从细微处着笔的城市更新还在更多角落悄悄展开。
2: 他们也在做城市的微更新，某种意义上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微更新。
1: 在这个街角的红房子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你言我一语进行着讨论。
2: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个微更新大治理的这个逻辑，我们恰恰放在一个微更新的一个实践的空间里面。学生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我刚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例子我都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单元开始。
1: 小区墙外的房子一年前还是一个荒废的餐馆，如今被改造更新成了这样一个温馨漂亮的空间，还被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梦想盒子。之所以把课堂放在这里，是因为郑冰岛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身边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这个梦想合作的主理人薛阳也是城市微更新项目的合伙人，正是他的加入，使这个曾让居民头疼的空间如今变得热闹又充满温度。
3: 传统的我们做城市更新更多的关心的是空间，但现在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的人，包括人和空间之间，我们叫人地关系之间的重建。可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载的这个因素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被看到，不仅仅是空间本身。
1: 梦想盒子位于居民区和复旦大学校区连接的地方，薛阳常说这是一个书香气和烟火气交汇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更新一定不是推倒重建那么简单，而是要让这里成为人和人紧密连接的地方，让附近的人都参与到梦想盒子的填空中来。
3: 就是梦想盒子，这虽然是一个两层楼的不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但我们把这个盒子里面拆成了七个功能的空间，然后每一个空间它也可以承载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1: 在梦想盒子，老师可以来讲课，居民可以来歇脚喝咖啡，小朋友们则成了这里最活跃的创业者，不少孩子已经成为了梦想盒子里格子铺的店主，开启了自己的人生第一笔生意。
4: 我觉得有这个小格子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成为了一个小店的主人了。这个房子它本来是开饭店的，现在不用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1: 富有活力的城市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为了保障行人通行，苏东杰和同事们要第一时间赶去清理路面的积水与落叶。辛苦过后，他们有一个可以歇脚取暖的地方。眼前这个干净明亮的小屋，正是社区微更新打造的暖心小站，不仅为居民提供便利，也为快递员、保洁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热饭、避雨、休息的空间。
5: 下暴雨的话，下的大的话，也可以过来避一下雨，就是歇一下。夏天的时候，就是热的时候可以过来歇歇脚，然后累的时候过来歇歇，然后倒点水喝。
1: 这个小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大，但空调、冰箱、微波炉、烧水壶应有尽有。而这些家具都是附近的居民捐赠过来的，为

0: 就是让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们能够吃上热乎饭，喝上热乎水。
1: 明显人家就是要带一点饭菜的话，要去附近的餐厅去给人家热一下转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就吃点那个凉的就可以了。
2: 今天我正好烧了一点饭吧，有、给他们送一点，因为下雨天嘛，对吧，给他们来送一点饭。
0: 一顿热饭的温度连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人情，一个小小的空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3: 这个是温馨的家庭家，
4: 虽然这个小屋的大小只有方寸之间，但是它给社区的居民，给周边的劳动者们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远远大于它的面积的。
0: 在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秦恒看来，城市更新的意义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在润物无声的细微之处。每一次微改造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用心雕琢，藏着温度，更藏着幸福的答案。
5: 我们在推进这些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这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吃饭更便捷，停车更方便。同时呢，我们特别重视群众的全过程参与，让每个项目啊都是群众做主人，真正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夏季汛期频降大雨，老旧小区里污水冒溢，雨水倒灌，这是老街坊们最大的烦心事。
6: 要下大的雨都没法堵车了，上班没办法，我们就一般不出来，没法堵，你说心烦。
0: 住进了心心念念的新楼房，但高楼层的居民却时常面临水压不足的困扰，做饭、洗澡、洗衣服都得看点挑时间。
7: 水大水小，尤其用水高峰的时候，水要小一些。
0: 不论是排水、供水还是燃气、电力，每一座城市的运行都离不开各种地下管网构成的城市生命线，生命线的运行状况牵一发动全身。市民们面临的闹心事儿，其实正是城市更新的方向。最近在青岛市南区，一场供水管网的地下手术正在展开。
8: 这是起吊，起吊，慢点啊，慢点，吊上司机注意，慢点啊，慢慢起，慢慢起。
9: 咱们现在所在的工地呢是南昌路工地，是要将运行40多年的这个水泥管道要全方面的更换。原来的水泥管道呢比较脆，而且容易结构。
0: 更新换代之前的水泥管已经服役40多年，年久失修，加之用水压力加大，随时都有爆管的风险。
9: 水压高了容易爆管，水质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0: 老管线的运行风险与日俱增，居民们也天天盼着能早日实现用水自由、水质保障，压力给到了负责工程进度的立言。
9: 青岛老城区道路比较狭窄，特别是市南区啊，还有一些这个老的文保单位，还有一些道路比较窄，单向交通对我们这个施工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所以尽快施工，尽快退场，减少对老百姓的影响。
0: 2024年起，青岛启动了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计划3年内更新约80公里管网，覆盖130个路段。今年的改造目标是35公里，涉及青岛的3个老城区。在老城区里做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人员会面临哪些挑战呢？在施工现场，记者就看到工人正在一根管线下来回穿梭作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9: 电力、燃气供热有一些横过路跟我们交叉的，包括上下交叉的，有一些还有排水管道，都是可能预见的。我们也施工之前也做了专项的保护方案。
0: 老城区里人口密集，道路狭窄，管线复杂，在这里做管网更新难度比新建还要高得多。除此之外，立言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这一轮的更新并不是简单的换管子修管子，而是要对改造片区的地下管网运行逻辑进行再造，其中最关键的是

0: 会的智能化升级。管线更换完成后，还需加装传感器，后续管网的运行数据要实时回传至调度中心。
1: 像今天改造的这些管线，在改造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的这个信息都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这样就会同步看到像管径、材质，包括上面的一些附属的设施，像阀门，包括消火栓之类的，都可以直观的在这个系统当中看到，来提升我们这个信息化的管理水平。
0: 这里是青岛市供水企业的运营监管指挥中心，也是青岛市供水的中枢神经。在这里，记者看到了配合管网改造同步上线的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将会怎样和地下管网打配合，发挥作用呢？
1: 水质、水压和流量的这种监控的这种在线设备，相当于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控和管控的这样一种管理水平。今天这几个
0: 作为安全生产运营负责人孙贤鹏，每天至少要来调度中心三次，他必须时刻掌握供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他告诉记者，除了主干管网的智能化改造，这次的供水改造工程还把供水最后一公里面临的难题列上了日程。
1: 我们还建立一个这个二供管理的信息化的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供水泵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区，然后还有这水泵的一些进水和出水的压力，包括运行的频率、电流和电压。
0: 孙贤鹏所说的二次供水改造，是为了解决高层用户水压不稳而进行的供水泵房更新。在青岛市南区一处高层小区的负二层，记者看到了不久前刚刚启用的新泵房。
2: 这个进水压力是不是市政管网压力增大了吗？它这个进水压力，那个市政压力到时候回去落实一下。有没有发现什么？
0: 供水泵房内两名巡检人员正在逐项记录数据。与改造前相比，这里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王哲告诉记者，这次改造将供水压力划分为低、中、高三区，一至五楼为低区，其余楼层分属中区、高区。新泵房配备了三台水泵，用来调配不同楼层的供水压力。
2: 现在以三号泵正在运行，它的目标压力设定值是1.05兆帕，它的进口压力是0.49兆帕。然后也就是说，相当于加了0.6兆帕的压力，就是通俗来讲，就是60米水头，大约能将压力达到二十楼左右。
0: 新泵房建了，水泵也运转起来，那么居民们对二次供水改造的真实感受究竟怎么样呢？记者随机来到了这个小区12层的一位住户家里。这栋楼一共有20多层，之前10层以上的用户做饭、洗澡、洗衣服都得看水压高低的脸色错峰行事。
3: 没那个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个高峰了，最多的时候还是做饭最多，洗衣服都是避开高峰的。
0: 那么经过供水二次改造之后，现在用水能畅快起来了吗？
3: 再见。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的，比较平稳，水流量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0: 李建华说，自从能痛快地用上水，一家人的幸福感一下子上来了。管网改造是城市更新里子工程，虽然在平常看不见的地下，但却是伸向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另一项城市更新工程也在地下如火如荼展开。
4: 需要协调一下办事处，协调一下国土部门，是吧？
5: 对，再就那些管线的迁改，管线的迁改因为牵涉的部门太多。
4: 好的，这样我们回去抓紧联系他们。
0: 这是一处城市综合管廊的施工现场。综合管廊是城市管线的共享空间，把原本分散的水电气等管线集中在一起，便于集中管理和维护。这个管廊设计全长7.2公里，建成后能够集成8大类16种管线。
6: 传统的管线也好，电线也好，它都是暴露在阳光、暴露在城市空间里的，往往呢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和一些不可预的一些情况呢，把它放在地下的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空间里之后啊，它的这种稳定性包括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0: 那么除了解决稳定性安全性的问题，综合管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呢？王化胜所在的古镇口核心区近十年引进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商业配套快速聚集，对能源、供水、通信等城市命脉管线的需求迅速上升。如果按照来一个建一个的老办法，马路会需要频繁开膛破肚，究竟该如何改变马路拉链的发展困境呢？
6: 这样一个综合管廊，它在里边不仅可以说是玩积木啊，甚至可以说是在里边可以变魔术啊，可以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立体的调配，包括一个多空间的

0: 力和通信等八大类，线缆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地下管网改造升级，到老旧小区停车困局的破题，再到沿街老旧商铺变身社区共享空间，这些隐蔽工程和细微改造是城市更新中夯实根基的里子工程。今年5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城市更新的8项主要任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乎百姓生活的里子工程。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福祉的温度计。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面子是城市的形象，里子是城市发展的筋骨，只有里子过硬，面子才能持久换新。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更新过程当中，颜值和内涵双双提升，让城市既有光鲜的外在，更让百姓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了全年装，喝羊奶比吃什么都要好。赵女士说自己呢是从来不喝奶的人，意外发现瑞麟羊奶特别好，一点也不会腹胀气，而且口感也非常的香。谢谢反馈啊，普及一下，羊奶中含有丰富的三磷酸腺苷，能够促进乳糖的分解利用。

0: 不会产生乳糖不耐症，同时呢特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可以帮助修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所以也不会胀气，不会过敏，也不会便秘，特别的适合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强烈推荐大家每天认认真真的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干净饮食，增强抵抗能力。那现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初乳，897呢是买三盒送三盒，送四罐初乳。年度装可以直接问我们的客服。那本次送这个初乳啊，是最后一波，得赶紧订。我特别推荐大家，无论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是3个月起订，因为你送3个月的话，这初乳直接是多送叠加赠送的。4007101909，4007101909，高端羊奶瑞麟神经酸羊奶，助力大家身体健康，大脑健康，省下7788其他的一点花费，我们选择喝更好的瑞麟神经酸羊奶。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双休日时光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播出。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欢迎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到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安装大蓝鲸，在首页搜索美丽夕阳，点开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就可以关注和参与节目了。今天的 Live 互动话题是挖掘古老戏曲艺术的年轻活力，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在大蓝鲸客户端，你还可以收听收看其他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以及我们的主持人的主播好多类专区，都欢迎关注浏览。在微信上可以搜索美丽夕阳的公众号。

回顾一首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小小祝愿。这是周深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热辣陪伴曲》。干净又温暖的声线，就像是被人轻轻抱了一下，鼓励人们在无法重来的时光里保持乐观。在疲惫或者烦躁的时候聆听，仿佛所有的不开心都在旋律里悄悄地消失了。歌曲属于那种一听就能静下来的歌。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

0: 香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7: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7: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

0: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2: 感谢各位听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在广播端您可以锁定调频 100.5 中波846，手机端收听节目，欢迎打开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可以点开 Live 互动板块进入今天的话题交流。挖掘古老戏曲艺术的年轻活力，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戏曲赏析时光，戏剧妙音。
6: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今天的戏曲相伴时光，要先来欣赏两首近些年创作的优秀戏曲元素歌曲。萧然赋，杨成、李云霄演唱，2023年的6月发布。歌曲前奏戏腔曾经因为太有韵味而被人误传为是古代唱腔，实则为现代创作。戏腔部分由越剧演员李云霄参与演绎。歌曲描绘萧山的风光，歌词融入了东风入画、潜江潮涌、内摇青瓷等江南意象。

0: 鸡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杨初盐，全国百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清风蕴藉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积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有请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1: 哎，沈主播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邓夏恒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胸外科的主任，非常擅长肺癌、食管癌以及胸外科肠。

0: 腺疾病的诊疗以及胸外科危重症的救治啊，关注到胸外科患者术后康复与快速康复理念的应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窄一点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个人群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邓主任非常擅长的这些治疗领域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请邓主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复。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邓主任本人他的工作地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他的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所以在这里他可能重点关照的关心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一些病人，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邓主任？
1: 哎，是的是的，沈主播，
0: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应该说还是基础一点啊，但是还是要请您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胸外科手术啊是哪几类手术，还有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医生一开门出来告诉你说，哎，这台手术成功了，大家就觉得哇塞万事大吉了，但是手术后的监护和照护到底有多重要，我也想请可能从您的工作经历当中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邓主任。
1: 啊，好的，那我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胸外科手术包括哪一些。胸外科手术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胸腔里面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不包括心脏的，包括肺癌、食管癌，还有一些纵隔里面的一些肿瘤的手术。
0: 都是大手术啊。
1: 都是现在目前基本上也都是算是微创的。
0: 但是听上去这类疾病还是觉得是个大毛病啊，是个大毛病，但只是我们现在的处理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不是开大胸，而是可能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对。
0: 那手术之后呢？手术之后这样病人的照护和监护有多重要呢？
1: 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胸外科的以后的一个快速的康复。我们争取大家两三天、三四天，就可能第一天术后，手术后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慢慢下床了。手术的家属的陪护很重要。我们医生护士的对大家的照护呢也很重要。快速康复就让大家两三天精神越来越好。
0: 那在快速康复之前，我们通常是怎样一个康复的历程啊？
1: 其实我们讲从术后前两天，他就我们从慢慢的床上开始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有个这个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慢慢的下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可以让他活动的慢一点，慢慢的让家属扶着在病房里面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实这都是包括在我们快速康复的一个过程中间的。
0: 快速康复好。其实我们普通人更平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哎呀，这个手术结束了哈，你好好多休养休养，慢慢的好起来啊，慢慢的好起来，我们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个快速康复，有那么着急吗？
1: 因为这快速康复其实对病人来说，对病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很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觉得我做完手术以后就应该躺着养，动多了它可能还会伤元气，还会影响伤口。其实我们术后就这种长时间躺着不进行下床活动，它反而不利于它的恢复。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躺的时间，躺着养，躺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呼吸它变得比较浅，它的肺底部它通气就不足，它的痰就咳不出来。人就会自己觉得有点闷，而且躺的时间长了以后，整个肌肉力量会下降。我的很多患者他就说，哎，我怎么躺在床上这个越躺越没有劲
0: 啊？
1: 他就是这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不动，下肢的血液它流动变慢，我们是临床上一个比较血栓的风险它也会增加。在人活动起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是胸外科手术，它这个肺的通气它会改善，我们的很多痰，它这个术后肺里面的这个分泌物它更容易松动，而且我们的胃肠功能它恢复的更快，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很多。所以我们说这个快速康复啊，不是为了折腾患者，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是 不是让大家躺着。

0: 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为了不是这个标新，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1: 对啊，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他还要运动啊，他还有他的功能啊，他必须得呼吸啊，顺畅啊，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更好，有生活质量啊，所以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就得有一些胸部感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重感冒的时候，医生也是主张你要把痰咳出来，你要把痰咳出来，你不咳不出来，你这个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不要去正咳，不要去正咳，不让他要咳出来，这个肺清新了，清出来了他可能对这个肺的恢复会更好一点。
0: 哎，对对对，是的。
1: 嗯，两三天就要让他下床康复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也日常理解感觉也是手术病人呢，虽然是微创了，他也是个手术病人，真的要让他一两天就要下来吗？
0: 我们病房里面其实基本上手术头一天第二天中午就开始下床了。
1: 那病人要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啊，他能够理解，
0: 很能够理解，对对对对对，是的。真的就是这样快速下来之后，我们用这种方式之后，会比之前的这个病人的恢复效果会更好吗？是的，从病人的不管是因为
1: 家属在旁边陪护的时间长了，家属也会很累，对病人来说他的本身呢他一个恢复的过程拖的时间长了，他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好，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一个胸外科的这个手术是什么，还有胸外科手术之后现在我们应该说比较倡导的一种新的康复的理念啊，叫快速康复理念啊。大家呢如果有这类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互动啊，今天可能我们重点服务的朋友应该是 做过胸外科手术的这类人，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我们可能重点关心的是这部分人。我们稍后呢来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问题的解答啊。做完胸外科手术回到家，前两个星期的感受呢是又疼又忍不住咳，胸口还闷得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手术没有做好，想问一下主任，
0: 这个情况正常吗？啊，神志伯，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一两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是不是这种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
1: 恢复好，
0: 还是不是肺没恢复好。 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嗯，接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呀、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是 它肺里面有一些地方它通气不够，它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这一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
1: 但是这个痰也不多，或者都是少量的一些白痰，这些多数都是可以继续观察，都是正常的。好，那这种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慢慢的缓解呢？
0: 一般两周三周到一个月基本上都能完全好转。
1: 好的，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患者一咳嗽啊就怕白做手术了，或者会不会咳嗽把伤口给咳开了，咳嗽到底意味着什么？
0: 邓主任，就是伤口咳开这个是好多我们术后的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一咳嗽会不会把这个伤口咳开了？我非常理解，就是他特别紧张，我这一咳把肺会不会咳坏了，手术会不会也白做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的反应，身体在

0: 它是一种保护动作，就是我们自己清理术后的这个气道。嗯，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气道就像家里的这个大水管。嗯，手术以后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分泌物的，对吧？也就是我们说痰，它这痰如果一直堵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就会容易出现肺胀不好、肺不张、肺不感染，人就会觉得越来越闷、越来越不舒服。我们这个咳嗽
1: 就是慢慢的身体把这个脏东西往外排的，它是一种保护动作。
0: 嗯，
1: 所以我经常会跟我们患者说，你我手术以后不怕你咳嗽，真正的是怕你这个痰啊咳不出来。
0: 嗯，
1: 有痰不敢咳，怎样才能够既保护好伤口又能把痰给咳出来？啊，我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这个抱着咳嗽法。 你咳嗽之前，你拿个小枕头啊，或者拿一个小的毛巾或者小被子，压在这个手术切口的附近。
0: 嗯，
1: 轻轻的压住，就不要使劲按。
0: 嗯，
1: 你这样咳嗽的时候呢，它这个胸壁啊都会晃动，它就会小一点，疼痛也会轻。
0: 嗯，
1: 你这咳嗽你应该更敢咳。然后怎么咳嗽呢？就教给大家分个三步法。第一步，你要坐起来，尽量坐起来，能坐到床边。 最好实在不行，你就把床头也要垫高。
0: 嗯，
1: 你躺着咳痰效果肯定不好了。
0: 嗯哼，
1: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拿个枕头，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抱枕咳嗽法，拿个枕头或者毛巾给它把这个伤口给它捂起来。
0: 嗯，
1: 减少疼痛。第三步，很重要的，教大家这种哈气，慢慢吸一口气，然后像擦玻璃擦眼镜的那种哈，这种哈气可以把慢慢的把深处的痰往上带，然后这样再咳，你就会比较容易咳出来。 好，这是有方法的啊。哎，胸痛啊，手术之后的胸痛啊，会不会一天比一天轻？可以做什么来主动缓解吗？啊，这种情况，这些情况大多数的患者的疼痛，它都会逐渐减轻。但是大家要理解，它不一定是每天都是直线下降的。很多患者可能会问，哎呀，医生，我昨天好像好了一点了，今天我怎么又疼？嗯。
0: 又疼了一点，好像这个其实很常见，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咳嗽多了，走路多了，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太合适，或者有一些天气变化，情绪紧张，它都可能这个疼痛会有一点波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要看大趋势，就是这几天是不是比前面几天要好，这一周是不是比上一周好，晚上睡觉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而且翻身咳嗽下床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
1: 对，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主动缓解，这是我们给第一个，就还是说的是，教大家的这个抱枕的咳嗽法，对不对？压住切口，减少进拉。第二个，我们在家里的活动，尽量就是少量多次，也不要一天到晚的躺着，也不要一下子突然走很多。刚开始就在我们房间里走几圈，能感觉能接受了，然后再慢慢的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手术以后。 身体一直缩着歪着，他保持一个固定姿势，他时间久了，他这个肩膀、背部都很酸，胸口也会更紧。能坐直的时候可以尽量坐直，然后不要肩膀放松，不要一直含胸。到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按我们的医生的医嘱来合理的使用，吃一点止疼药。很多人可能觉得止疼药我能不吃就不吃，我疼就忍一忍，吃药吃多了也不好。
0: 但是在我们胸外科手术以后，它这个观念不一定对。因为你疼起来，你就不敢深呼吸，你不敢深呼吸，你这个肺就打不开，所以你不敢的，肺打不开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痰排不出来，那就影响你的康复。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除了病人之外，我估计普通人也想关心关心啊，就是感觉胸闷不敢动。
1: 有什么简单的呼吸练习能把闷气赶走？有的，大家可以就是或者跟着我一起做，或者在脑子里面跟我做一遍。最简单最适合在家做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我们就叫正常的腹式呼吸。大家先可以做好了，肩膀放松，一只手你可以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可以放在这个肚子上。吸气的时候用鼻子我们慢慢吸，让肚子这只手轻轻的鼓起来。 胸口这只手尽量不要的，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术后的，好像很多时候它的疼痛啊、咳嗽啊、闷，有一些是。

0: 这个是冠状动脉的一个病变，然后呢，它的这个胸闷气短，这个越来情况越来越重，特别是坐着不动的时候，它也有点喘，说话都费劲，这种是
1: 大概是一个CT
0: 检查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实蛮新的，是刚做的。
1: 这个深度，那我就结合我们胸外科的，就是肺部的。
0: 对对，就是我们胸外科这个方面的。
1: 哎，对对，我这就是看讲了一下他的肺结节，他有一些，他这个患者是不是以前做过手术？
0: 应该，应该他是之前做过手术的，目前看他恢复的还可以，然后他是，您说他是有下叶有一个实性结节，
1: 他是这样的，他左侧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结节看不太清了。 这个结节呢增厚，这个增厚呢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和之前相仿，大概是这样的三大。
0: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就是注意。
1: 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0: 他这个我目前看了一下，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直径小于3毫米，
1: 问题不大，估计问题不大，
0: 实性小结节，
1: 对，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就可以了。
0: 半年左右随访，好，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
1: 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23年做过手术了，23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
1: 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他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
0: 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
1: 好，
0: 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大概1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2: 可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6，调频FM1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苏南地区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啊，在7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了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这场以"五载新生向心而行"为主题的聚会，主角是一群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终末期心衰患者，如今呢，他们因为一颗中国心重获新生。 从2021年起，该院心脏大学管外科在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下，已经累计为145例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5年间，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正为越来越多家庭重新

0: 新点燃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新杰、通讯员何雨田、孙浩亮、张伟的报道。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时隔5年，我今天又一次站在了这里。5年前的今天，我算是作为省内的第一例人工心脏的受益者，要感谢国家医疗科技的成功，要感谢当时刘院长在全院科室的统筹安排，要感谢邵主任的手术团队，还有赵主任。
3: 在台上进行分享的这位是患者刘先生。5年前，29岁的他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和终末期心衰，气喘严重，行走睡觉都十分困难。如今术后他已恢复正常生活。活动现场的5年影像志布展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搂着女儿在镜头前笑得灿烂的样子。患者刘先生：
2: 我现在日常生活什么都基本不受影响。其实如果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包这样的背着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说是你身上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心的东西。
3: 刘先生使用的植入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是当时国内首个国产型号，只有180克。如今心脏里的铁疙瘩和肩上的背包里的电池成了他的新搭档，康复后的他已经可以陪着女儿一起继续看世界了。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3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4: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2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扛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3: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巨儿艾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2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医院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一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3颗心脏硬是撕开心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巨儿艾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5: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 然后做完这个

0: 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1: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5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2: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泵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应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流程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二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活兼容性好，再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灰，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活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说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1: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邵永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

0: 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输血科、检验科、心理科等十几个科室紧密协作。从术前评估、手术实施到术后监护、康复训练、长期随访，形成了一整套成熟高效的人医方案。最让患者们暖心的是那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在群里问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1: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广大患者，特别是人工心脏手术的患者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信任，感谢全院的医护团队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每年都举办。第一台手术是5年前的7月1号，所以我们在每年的7月1号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同时呢，把一些病友啊，把他们相聚在一起，互相去交流一下人工心脏手术以后的体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使他们能够完全能够融入到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下啊，可以添加 QQ 群344072579啊，有好的建议意见和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夏养三伏。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阶段，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养护调理时刻。像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眼睛疲劳模糊看不清，还经常反反复复的干涩发痒胀痛，建议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啊调理改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三伏天毛孔舒张，搭配40度的温热蒸汽，能够加速眼贴里的丹参、黄柏等地道的草本精华更好的吸收。而且呢，现在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632-0707购买，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额外三重大礼包，最后再送一张周年庆的限定刮刮卡。奖品呢都是大几千的好东西，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啊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现在啊就要重视起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感觉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特别的轻松。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的话，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能带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最后呢，再送一张大奖的刮刮卡，奖品呢有华为手机、美的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等几十种好礼，而且呢全场是100%中奖，限量100个，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不会上火，不会胀气，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蛋白质、钙质、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含量，它的营养密度会更高，更加贴合人体的需求。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

0: 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一次性带走三件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这一罐羊初乳羊奶是肯定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吴女士说，我是从小就是乳糖不耐，根本喝不了奶，现在已经40岁了，没想到喝了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特别的好，而且神经酸对于我大脑的帮助也确实有感觉。是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拥有关键的营养素叫做神经酸，还搭配了 DHA 双重护脑，普通的奶粉只能补身体，那这款羊奶粉一边补全身体的全面营养，一边精准的补养大脑，是真正的做到一举两得，而且全家老少都能一起喝。那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还有价值300多元一罐的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免费赠送。各位听到就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4007101909。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更推荐给您季度套餐，买三送三，到手六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加送的是四罐羊初乳，等于一次性带走了十件，只要897，单品的价格只要89.7，所以买的越多越划算。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四十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高强度用脑，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一次呢直接回购了六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四罐的羊初乳，897带走十件。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这款奶，它的钙质每百克高达了985毫克，你去对比一下，是市面上的普通奶的好几倍。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六盒直接送四罐羊初乳，不是三罐，是四罐，等于说六盒神经酸加上四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十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六盒，就没有四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巨无霸养殖工

0: 无惧十七级台风，三文鱼乔迁十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1: 为了他们顺利的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0: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心，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2: 有了新鱼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抗病的优良品种，
3: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0: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00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老师的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2: 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虾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2: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3: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露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成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4: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
3: 珍贵鱼种。

0: 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1: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斑山鲷。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鳝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鳝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0: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泥鳝的人工繁育。
1: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泥鳝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0: 黄带泥鳝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泥鳝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且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2: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0: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2: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鲍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3: 我们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0: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3: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常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说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0: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4: 我们是专门运鲍鱼的船。
2: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4: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0: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4: 比如说现在

0: 金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那我们除掉费用，一农还可以赚了100多块钱。
1: 南鲍北养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鲍鱼的产量和成活率，还推动了大规格鲍鱼的培育与养殖。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1斤多的绿盘鲍大小和我的手掌一样大了。
0: 是啊，你看我这么粗了，连手掌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1: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它们大多生活在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90米，那它的网衣的深度呢是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5米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3: 陵水海域全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盐度范围在30%以上，水交换条件优良，拥有适宜黄鳍金枪鱼生长的热带气候和水质条件。
1: 为了密切观察金枪鱼的生长过程，工作人员在水上水下都安装了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情况，还会定期利用水下无人机对金枪鱼进行行为监测和数据记录。
4: 捕捞金枪鱼呢，通过远洋捕捞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养殖金枪鱼呢，最快时间可以在24小时间完成。
1: 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实验，实现了黄鳍金枪鱼的人工催产。随着未来人工育种技术的成熟，也可以降低对海捕幼苗的依赖。在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让我们去看看那里特色海产品海胆的捕捞过程。
5: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1: 盛夏7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经过简单分拣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6: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斤100元，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1: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5: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1: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 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象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虾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心，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虾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7: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8: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1: 通体雪白，宛如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1000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9: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1: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鱼类病害防控、自动投饲等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突破育苗技术、实现野生红瓜子斑人工繁殖的同时，他和团队还致力于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的鱼类新品种。
9: 这一种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破，应该是全基因组系列的解析，
1: 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百姓餐桌。
9: 通过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为老百姓餐桌增加更加丰富多彩的鱼类。
10: 15期间，随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海洋渔业将不断向深远海拓展，渔业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亲民的海产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AI 视频生成新模型火爆全网，引发全球热议，
2: 这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来学习。

起怎么用无人驾驶、 AI 眼镜、 AI 医疗、 AI 迅猛发展无处不在， AI 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消费升级。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中国 AI 的创新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今年2月份，字节跳动正式上线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0， 并接入旗下生成式 AI 创作平台极梦以及豆包 APP。Cadence 2.0 通过几句简短的提示词就能生成电影级的视频，凭借生成的清晰度与真实感的显著提升，这款工具迅速在社交平台爆火，创作内容密集涌现，从剧情短片到个人 MV， 各类作品刷屏不断。 AI 视频技术正在以更低门槛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Cadence 2.0 的火爆席卷全球，一经上线就引发全球热议。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惊叹道，发展得太快了。多位美国导演在使用 Cadence 2.0 制作短片后都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和惊呼。导演查尔斯·科伦发文称，他借助 Cadence 2.0 为从未面世的游戏真人电影制作了一版预告片，只用了20分钟，花费$60。导演布雷特·斯图尔特发布了一段少年与小狗在树林追逐的15秒动画短片，他感叹到 Cadence 2.0 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的未来。
1: 这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啊，来学习怎么用，同时我们也在抓紧去把稳定性啊各种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0: 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面向企业的云与 AI 服务平台，也是今年总台春晚独家 AI 云合作伙伴，春晚也是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
1: Cadence 2.0 其实它在训练阶段就用了大量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这样的这种素材，而且呢它在这种镜头语言的控制，在这种复杂的这种交互呈现上其实也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刚好能很好的满足导演组的这个视觉的创意。
0: AI 的出现来得那么迅猛，那么热烈，不管你是否习惯，它已经彻彻底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AI 也引领了消费市场新的潮流。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眼镜市场在2025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出货量和销量均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零售量为137万台，同比增长 215.7%， 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 80% 的厂商来自中国。据网购平台数据显示，2月以来智能护眼设备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智能公仔同比增长超3倍，智能眼镜销量同比增长超2倍，人形机器人、家用机器人配件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2倍。
2: AI 翻译器还有那个 AI 狗啊、玩具啊，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比较实用。
3: 今年有很多新的 AI 产品在这里上新， AI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今年有很多新事物正在被 AI 赋能。
0: 过去的 AI 眼镜有很多功能，比如拍照、翻译、智能搜索等，但还不能自主帮人们购物。但现在帮人买东西的 AI 智能体眼镜出现了，那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4: 帮我搜一下，对，是这个，确认下单，确认支付。
0: 看 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便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支付直接下单，把传统购物、搜索、浏览、比价、下单、支付的5大步简化成说看付3步流程。
5: 我们把实图购物跟眼镜它的这个载体好了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很快的识别到眼前的物品，包括您搜索到商品之后，你想换商品。

0: 换规格，然后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1: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而它从外观到内核，从硬件配置到后台系统，全部由 AI 完成设计开发。
2: 现在 AI 就可以把80%的工作全部完成掉。六六，你可以转一圈祝福我一下吗？
3: 怒马再转，福泽加倍。
2: 新年礼物
3: 嘛。愿您此刻心随马动，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2: 它是一个情绪搭子，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基于国学知识喂养出来的专业的 agent， 通过马身的动态的变化，然后跟人类去进行一个交互。
1: 全国产化的 L4 级智能体母体能根据用户语言指令自动搭建 AI 虚拟团队，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几分钟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创业小公司，设计专属于自己的 AI 产品。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然后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珠宝饰品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珐琅彩、拉丝工艺、古法金等等不同的形态去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些呢都是 AI 在几分钟之内跑出来的。它不仅仅设计出了这些珠宝的原型外形，甚至连它的整体的定义和能力，然后把 3D 模型也出来了，连上 3D 打印机直接就可以生产出来。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快速的去规划几组 agent， 比如说宫廷美学研究员、文化传播的策划师、传统的工艺设计师、 3D 建模的工程师，然后这四个 agent 呢也会根据我们的任务指令生成一个任务清单。
4: 就相当于你是老板，你拥有了四个完美的员工，
2: 最多目前支持50个团队并行处理任务。
1: 在华强北， AI 赋能让消费变得更加个性，性价比也更高了。 AI 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作为专属纪念礼物，融入 AI 力度控制的外骨骼设备仅为市场价的1/3。 AI 宠物监测机器人能24小时识别宠物状态，预警危险。这些不断迭代更新的 AI 产品也让普通消费者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鲜感和科幻感。
5: 平常可能工作上我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辅助我，提高我的工作效率，但是现在也是 AI 时代了，我想说看看给孩子挑选一款适合他的 AI 的玩具。我现在还在想说给他们多互动一下，多了解了解，我先自己玩会儿了之后再教我的小孩，对，我觉得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1: 从华强北的产业创新到城市街区的民生服务， AI 消费新场景正不断延伸。距离华强北不远的深圳华富街道，以科技赋能、三生融合为核心，打造出了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会思考的街区。在华富街道， AI 已经融入公园、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居民日常的生活帮手。
6: 这里呢就是室外智能健身房4.0版本，一直在持续迭代不断的完善，这里也是非常受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喜欢的一个项目。
7: 4.0了，那前面有3代了，那最新的这一代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6: 您可以看看，在黑科技的加持之下，有功能更完善了。那同时还有全流程的健身管理，

0: 哦，可以说呀，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不管是什么年龄，不管是什么平常的运动偏好，有基础的和这个已经练成职业的，都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24小时在线的私教。这个呢，就是健康科技的体测中心，它是利用了 AI 的数据，能够让您全方位的检测一下自己身体的各项数据。
1: 这个装置我感觉它好有科技感，就是人要站在上面是吧？
0: 是的，您看这个有脚的图案，您可以双脚站在这个机器上方。
1: 哦，它就亮了。
0: 没错，它有 AI 的智能感应。
1: 哦，它让我正视前方的这个摄像头。闭眼，保持单脚站。
0: 您找一下平衡的感觉。
1: 我感觉我平衡感不太好。
0: 好，您现在起跳。
1: 好，哇，这个有点像打地鼠的感觉。哦，您脚下也要看，
0: 双手双脚同时使用。
1: 好的，
0: 好，已经把成绩报出来了。
1: 差，反应太慢了。
2: 从平衡测试到反应力挑战。AI 智能体测结束后，扫码即可免费获取专属报告，接下来就是根据报告定制个人运动计划了。
0: 这个呀是连接配套咱们脚下的 5G 智慧健身跑道的，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灯杆一样的屏幕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注册人数已经达到6177位市民了，今天呢有166个人正在运动，在这里点击我要锻炼呢，就可以扫脸登录了。好，您现在已经认证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体验 AI 智能跑道。
2: 从儿童的 AI 切水果、亲子围棋，到老年人的肌肉舒缓训练，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运动健康场景。公园还有 AI 智能无人清扫环卫车，在高人留下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包括随处可见的 AI 无人零售柜，把商业与公益环境完美融合。
0: 公园加商圈创新模式一起联动，无缝的缝合了城市肌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有 AI 科技赋能，将这些生产生活生态一起进行了助力。那最终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便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平常的游玩体验、健身体验。同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也做到了城市微度假的目的地。
2: AI 智慧社区的体验不止在户外公园，党群活动中心室内也配备了多款便民 AI 装置，如 AI 智慧钢琴、 AI 象棋、 AI 保健等都可以免费体验，让老旧小区的居民也有了新潮的 AI 科技乐趣。
3: 我今年24岁，然后刚毕业出来工作，平时的话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然后偶然一次在居民群里看到了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 AI 的钢琴很有趣，也很有科技感，然后这个大屏幕跟普通的钢琴是不一样的，弹起来很有趣，对零基础的很友好。
2: 社区里的 AI 机器人对弈则成了独居老人的新棋友。
4: 我水平不太高，你要是跟人家那些就是老先生下，他们水平很高，下不过，所以吧，我就得跟他下，跟他下。主要是一个是动脑筋，另外是消磨时间。我老伴儿07年走了，我一个人，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所以吧。他们就特殊的关照我，我要我2天不来，他们就来找我，完了还上家去找去。
1: 你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聪明吗？
5: 聪明。
4: 我要吃它，它就来吃我。
1: 那怎么办呢？
4: 就是我这回就输了。
2: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鹏城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他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AI 不断融入各类新消费、新生活场景的当下，高文院士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信心满满。
5: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自动驾驶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自动驾驶以外呢，现在比如说具身智能，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器人，特别是能够对生产制造、对护理，对于其他的，反正原来都是靠人做，但是现在呢可以有机器人取代的这些行业，而且呢增值又比较大。

0: 的，可能这方面呢应该是首选。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1: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十四个省份的八大枢纽节点、十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0: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才不会掉队。
1: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1: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3: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4: 他一个全程伴诊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

0: 说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1: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2: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1: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3: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那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了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十分钟就采集完了。
4: 那以前要做这一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
3: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到半个小时。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4: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3: 就我们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三个。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不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每天好几个。
4: 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3: 差不多了。
1: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像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像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像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5: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像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像，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1: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探索。
6: 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效率，那有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以后，就会很快的出一些报告，提高效率。另外的话呢，可以在某些场景当中会提高我们一些精度。从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医疗软件来讲的话，能够让我们患者及早的去对一些疾病进行认知啊，从我们的被动的这种治疗呢，转换为我们的主动健康的这样一种意识。

智能将从单点的辅助工具加快转向贯穿就诊全智能的全过程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基层诊疗、医学影像、临床决策和康复护理的整体升级。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有希望能看到三类场景的加速落地。那么第一类是基于垂直大模型的基层基础智能问诊、处方审核和随访管理，帮助基层医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第二类则是像类似影像、病理、心电等领域的全院级的智能自控和报告生成系统，从单病种走向多器官的多病种组合，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胶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各位下午好，
6: 我是郭郭，
7: 我是安琪，
6: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7: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6: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7: 好嘞，
3: 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0: 呢，我们就有请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医学科主管护师护士长郑月月。哎，郑护士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您好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银龄
2: 课堂。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如果卧床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如何更加科学规范的进行护理。你看啊，尤其呢是一些老是躺在床上的这些朋友啊，他们这个身体呢就有可能会被叫压力性损伤。
2: 嗯
0: 啊，一直躺着嘛，对吧，有褥疮啊啊，或者呢是这个翻身也是有一点没有力气、啊，这个肢体的协调性都会成问题、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来做更好的护理呢？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已经非常严峻了，像我们2025年的一个调查就显示60岁以上的人已经达到了3.2338亿，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23%了。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呢，还有很多叫失能的老年人。
0: 对，
1: 这一部分老年人呢，就约有3500万这么多，占整个老年人口的11.6%，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
0: 对，
1: 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叫失能的老年人，就是我们说有的叫卧床，其实就是因为自然的衰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80、90的这些80后，我们在病房会叫80后、90后的人群也非常的多。
0: 嗯嗯。
1: 但是这一类人因为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可能会导致他的生活部分或者完全不能自理，就他不能够照顾自己了，或者是不能够照顾自己了，被迫的卧床了。
0: 嗯。
1: 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如果老人如果卧床的话，其实就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0: 对，是的。
1: 对，因为我们说卧床嘛，就是要躺在床上了。
0: 嗯，
1: 那躺在床上时间长，就会形成最最常见的就是压力性损伤。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经常说的压疮、褥疮。
0: 嗯，
1: 哎，这个概念可能大家会更熟悉一点。
0: 对，
1: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压疮、褥疮呢？其实从这个名称上面也能够理解到啊，其实就是压力压出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躺在这个床上，一直维持这个体位，然后这个身体和床面形成的这个压力，导致了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
0: 对，
1: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损伤都是比较局限的，会通常出现在病人的骨隆突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最常见的是尾骨、骶尾部这个地方，因为正常平躺着的话，这个地方是跟床面接触最多的。
0: 对，
1: 还有我们平躺着这个肩胛骨双侧上侧肩胛骨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出现在骨隆突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说这样的怎么样去预防？其实最重要，因为一旦产生压疮、褥疮了，它后续的治疗跟护理的工作量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预防。
0: 嗯，
1: 那我们预防的话，我们刚刚也讲了，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力啊，还有一个叫摩擦力和剪切力啊。摩擦力就是说在床面上有摩擦的叫摩擦力，剪切力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在有一些失能老人的家里面也会用医用的这种翻身，就是能够抬高床头这种床。这床头抬高的话，如果在30度、40度，它跟床面也有一个叫剪切力啊，这几个力就会导致这个压疮。那我们如果想要预防呢，第一个就是要让它不要一直压着，对吧？不要一直压着的话，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体位变换。就不能一直维持某一个体位，不能一直平躺，也不能一直侧躺。
0: 嗯，
1: 那如果不能一直平躺的话，我们就需要翻身。
0: 嗯，
1: 翻身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正常我们家里那个床垫，如果是棕榈啊这一类的这个床垫的话，你至少如果他是完全卧床，不能有自主翻身能力的这个人的话，你至少是要2个小时进行一次的翻身，就是我们说的变换体位，从平卧位到侧着。啊，这样子的一个体位，左右侧都可以。但是如果
0: 你说的2小时一次的话，那如果是护理的人员，就是我是帮他来翻身的人，是24小时都是不间断的，每2小时都要翻吗？
1: 对，是的。如果这个人完全没有活动能力，完全需要别人去翻身的话，就是每2小时就要翻身一次。
0: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工作量蛮大的了。
1: 对，工作量很大，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0: 嗯，
1: 辅助的工具能够减少它受压，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减压的工具，
0: 嗯，
1: 我们说的床垫，
0: 嗯，
1: 临床就是老百姓会说气垫床，
0: 哦，
1: 啊，这样的气垫床的话是可以稍微减少一点翻身的这个频次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像家庭里面通常用到的就是充气式的气垫床，
0: 对，
1: 它是这个气垫床会通过定时的放气和充气，然后达到某一个地方它陷下去，就是说气量减少，这个地方就受压减少，它通过这种波动来给它部分的减压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有气垫床的话是可以稍微延长的，就比如说三个小时，
0: 嗯，
1: 还有我们说的就是医疗的用的临床上更多的叫泡沫床垫，它会有一些硅胶的或者是乳胶的跟泡沫高规格泡沫在一起的，这样的床垫的话有研究就做过，可以达到3到4小时翻身一次啊，就是可以稍微的延长时间，
0: 嗯，
1: 这个是全身的减压，
0: 嗯，
1: 我们刚刚也讲了有一些地方比如说骨隆突的我们的肘关节啊，我们的骶尾部啊，这些经常受压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局部的减压，
0: 对，
1: 就是，
0: 还有脚后跟，还有那个脚， 对吧，这个地方，我们家老人就
1: 是
0: 在脚上面的那个脚踝骨那个地方，
1: 对，
0: 嗯，有
1: 这个地方，就所有骨隆突身上的地方只要它受压都有可能，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一些局部减压的方式，就您主持人刚刚讲的脚后跟，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可以用一个枕头吧，
0: 对，
1: 放在小腿这个地方，把脚悬 空，
0: 悬空，
1: 不要跟头面啊，就脚后跟不要跟这个床面接触，这样就减压了。
0: 嗯，对
1: 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发现，因为好多从家庭带到医院的这样的人群里面，会用一种叫气圈，
0: 嗯，
1: 这样的气垫圈这样的这个减压的装置，
0: 嗯，
1: 但其实这个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
0: 哦，
1: 因为这个气圈是。就像我们游泳圈一样是小号的这种的，
0: 嗯，
1: 它边缘是充气，中间是有个镂空的，
0: 对，
1: 有的人就把这个脚后跟正好剁到这个镂空的地方，
0: 哎，
1: 达到了脚后跟的减压，
0: 嗯，
1: 但其实在脚后跟减压的同时它脚后跟接触的这一圈，
0: 嗯，
1: 它的局部压力是很大的，
0: 哦，
1: 反倒会引起压疮和脚后跟这个露出来这个地方的局部的缺血，因为它相当于血流被阻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临床上并不推荐用这种气圈，家庭用的气垫圈去给它减压，
0: 嗯，是的，这个工具还都得要选对，是吧？
1: 对，是的，
0: 嗯，
1: 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预防性的敷料，就比如我们说的泡沫敷料，
0: 嗯，
1: 有一定的厚度的，把它这个隆突的地方给贴起来，
0: 嗯，
1: 这样子它就厚一点，跟床面接触的时候，这个抵御压力的能力就强一点，
0: 嗯，是的，
1: 还有我们说还可以用一些体位垫，就我们说的翻身枕，
0: 对，
1: 就是它侧过来了之后，我们可以把体位垫放在下面，
0: 嗯，
1: 然后达到那个局部抵尾部减压的这样一个效果，就侧过去，
0: 嗯，
1: 因为它没有这种控制体位的这种能力了，
0: 对。
1: 会如果翻过去它又会自动翻回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使用体位垫，
0: 嗯，就把它撑住，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这个叫切开的这种护理哈，这些可能都会给老人家卧床的时候造成很大的这个护理的困难，所以在这个呼吸道方面的护理又有怎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您是否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嗯
1: 嗯，好的，谢谢主任。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卧床其实是我们肺部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很多老年人从家里面社区护理院养老院到我们医院来，很多都是肺部感染，有的是一些吸入性的肺炎，
0: 嗯，
1: 有一些是坠积性的肺炎，这些都是卧床导致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些基本的预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环境温湿度是要适宜的，因为如果这个环境过干或者过湿的话，它对它这个呼吸道都是可能有些痰液就很干，它咳不出来，会引起痰液的一些聚集，所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家里如果有条件可以备一个温湿度仪，啊，可以让这个环境的温度保持在22到24摄氏度这样一个标准，
0: 嗯嗯，
1: 但是说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过热过冷都会引发一些感染，
0: 嗯，
1: 还有就是湿度的话是可以保持在50%到60%这样子的，这样就是这样的潮湿的程度对呼吸道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嗯，那么你看像还有一个，嗯，就马上就要进入到了我们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节，
1: 嗯，
0: 这时候家庭当中的湿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那是不是在湿度的这个提高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呼吸道的这些感染也好，还是说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叫坠积性的这个肺炎发生率会高？
1: 是的，因为潮湿嘛，它细菌就容易
0: 滋生是吧？
1: 滋生，对，所以说家里其实可以备一些就是除湿的一些小的电器，像梅雨季节衣服也不容易干。
0: 嗯嗯嗯，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的空调的温度不要太高，就是说我们的空调的温度不要太高，就可以备一些除湿的，让家里这个湿度降低一点，不要过高。对，还有空调就是开除湿功能，对吧？对对，这些都是小的办法。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它这个 痰液的排出的顺畅，有些老年人特别是卧床的这一类人，他是咳痰是没有力气的，那我们就要辅助他这些咳痰，就比如说我们在每次翻身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我们叫扣扣背，就是用手掌拍拍他的背部，这样通过从下到上，从外到内的这个
1: 我们后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叩击，促进这个肺部的痰液的震动，震动然后能够感到这让它这个小气道的这个痰液啊，然后让通过这个震动让它感到这个大气道里面，然后再通过咳嗽把它排出来，要不然好多痰液都是在肺的小气道里面，它就没办法咳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叫扣背啊。还可以呢，就是对在家的话还可以，如果痰液 特别干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雾化吸入，就我们可以是生理盐水，也可以是在医院开的一些雾化的药物进行雾化吸入，家里面其实这个雾化机好多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家里都会配备很多的医疗设备，吸氧机啊，雾化机啊，吸痰机啊这一类的。
2: 没错，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辅助的机器啊，也是可以能够用起来的，这些也是根据老人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呢是因为衰老老了啊，这个卧床了，但是有些呢是因病啊导致的他们失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还会存在有一些管路的这个护理。你看像尿管呀， 还有胃管呐，对吧？包括呢还有那个造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护理的话呢，家庭啊尤其是这样的又卧床的这些老人，其实对于护理的这一块啊要求还挺高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感染，那这个又是一个不可收拾的事情了，对吧？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讲样的一些应急的处理的办法啊，您也来给大家说说。
1: 目前带入家庭的管道几乎是尿管胃管是最多的，那像我
0: 我们刚刚前边说的呼吸道的护理面，其实有一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误吸的预防，那对于一些有胃管的病人，误吸的预防就尤其的重要了，就比如说我们在鼻饲，我们叫胃鼻饲的过程中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保持这个床头，在胃的时候是要保持30到45度的，这可以通过体位垫和这个床就是多功能这种医用床去实现，
2: 你说的这个30到45度，
0: 床头的那个角度是吧？对，床头的角度，这样是为了保持它上肢上面的身体是抬高的，防止那个反流和误吸，
2: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喂完之后的话要让它维持这个体位30到60分钟，不要立即把它放平，因为放平的，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一些流质，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吃的一碗稀饭，突然躺平了，你也有可能会感觉那种热热的往喉咙口反流的这种感觉，对，这些老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保持
1: 喂完之后30到60分钟是维持原来这个体位不要动它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你预估它有痰，或者我需要翻身扣背的是要在喂饭前就要进行，不要喂完之后给它翻身扣背吸痰这样的一个操作，
2: 对，是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每次的话就是这个胃管还除了误吸的预防还要保持通畅，因为有些家庭打的一些流质，有各种 蔬菜肉都有，它会比较稠厚，有可能会导致管子堵塞，所以每次的话我们都要先喂之前要先回抽一下，回抽的目的第一个确定它在不在胃内，这个管子在不在胃内，第二个就是要确定一下它胃里面东西有没有消化掉，因为老年有的人排空是延迟的，胃排空是延迟的，如果没有消化掉的话你再给它喂的话它就容易反流，就是太满了就会反上来，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要 翻身就是在喂食前后，喂药前后，还有隔24小时都要给它冲管，用20到30毫升温水给这个胃管冲管，防止它堵起来。
2: 对，所以你看这个护理都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然后呢才能够防止这个老人家的身体的不适啊，以及呢这个感染的风险啊都得要降低，是的，
1: 是的。
2: 那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你看比如说老人家他是在床上呢一直是卧床的，然后呢为了能够防止一些压疮，然后就会给他翻翻身，但是有没有必要给他做一点点的身体上的这个健身操啊，动动腿啊，然后让他有一些

0: 些的这个小小的运动呢，这个有没有必要呢？都已经卧床了，
1: 好，主持人，谢谢。这个是非常必要，就像您说的，动动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卧床的老年人啊，最容易形成一个叫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就是在下肢的静脉里面，因为长期不动，血流瘀滞导致的这个形成的小血栓，一旦这个栓子脱落的话，就可能我们到哪个地方就会形成梗塞。所以说我们活动是一定要的。但就像您说的，他都卧床了，他能做哪些活动呢？就我们在您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最简单叫踝棒运动。什么叫踝棒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活动。通过踝关节，我们给他勾脚、绷脚，然后绕踝这一圈360度的环绕，这样呢可以达到带动小腿肌肉收缩和舒张，促进血液和淋巴回流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
2: 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次呢直接回购了6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4罐的羊初乳，897带走10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2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6盒。直接送4罐羊初乳，不是3罐，是4罐，等于说6盒神经酸加上4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6盒，就没有4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2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

0: 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 你看。

0: 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7: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1: 各位下午好，
10: 我是郭郭，
11: 我是安琪，
10: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1: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10: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11: 好嘞，
7: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0: 银铃故事马上开始，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夫妻践行，儿子遗愿，捐助30多万元回赠社会。赵兴松，男，1969年11月出生；谢红兰，女，1972年6月出生。他们都是江苏省高邮市马棚街道高沙园社区的居民。爱子赵凯病重时，社会各界伸出援手，筹集善款40多万元。赵凯临终前将回报社会的心愿嘱托给父母，这句践行，这句承诺，夫妻二人倾尽所有，将辛苦积攒的30多万元不断捐出。在赵兴松罹患重病之后，他们的还款报恩行动也一直未停止，始终想着当年社会捐助的爱心，连本带息的要还给社会。
4: 一诺千金，源于至亲的临终嘱托。守信，对于赵兴松、谢红兰夫妇而言，最初是一份刻骨铭心的生命嘱托。他们原本拥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儿子赵凯聪慧善良，是全家人的骄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正在读大学的赵凯被确诊为恶性肿瘤。面对高达90万元的巨额手术费，这个普通的家庭瞬间被推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各界雪中送炭，从民政局、慈善总会到打工单位、学校。

0: 小师生乃至于无数陌生爱心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短短的时间内就筹集了40多万元的善款，为赵凯带来了生的希望。
1: 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全家人都铭记在心。病榻上的赵凯在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时候，始终心怀感恩，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捐献角膜协议书。他深知自己或许无法亲自回报这份如山的恩情，便在临终前郑重地将回报社会的心愿托付给了父母。这句嘱托也成为了夫妇二人心中最重的承诺。从痛失爱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目标变得无比的清晰而坚定，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份来自社会的爱连本带息地还回去，这是对儿子的信守，也是对社会的承诺。
0: 信守不渝，鉴于倾尽所有的艰辛付出。赵凯去世后，赵兴松和爱人擦干眼泪，化思念为力量，开始努力挣钱还债。儿子的遗愿，他们也从未忘记。赵兴松上午在包子铺打工，下午就去纸盒厂搬运发货。谢红兰呢，干着两份保洁工作，夫妻俩每天是早出晚归。2022年，赵兴松本人也确诊了癌症。病魔当前，他首先想到的竟是儿子的心愿尚未完成。康复后，他们捐款的步伐更加坚定了。身体的原因，赵兴松现在在园林公司做绿化工。谢红兰呢，每天上午和下午去照顾一对老夫妻的饮食起居，每周四到周日还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继续在做着保洁工作。
1: 他们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偿还完外债以后，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支出就是慈善捐款。多年来，他们已通过各种渠道捐出30多万元，每一分钱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与辛劳。谢红兰常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良心真的很过意不去，因为很多人帮助过我，这是别人的钱，我就当这笔钱跟我是陌生人借的，然后我再还给他们，有能力我现在也要去帮助别人。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们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家中唯一的房产，这一举动远远超出了回报的范畴。尽管这一捐赠被工作人员婉拒，但他们的赤诚足以感动社会。
0: 幸泽社会成于大爱接力的时代颂歌。赵兴松、谢红兰夫妇的心意点燃了爱的接力棒，让善意在社会当中不断传递循环。每一次完成捐赠，赵兴松都会在朋友圈发一条消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儿子：小凯，爸爸妈妈又替你完成了一点心愿。这既是对儿子的告慰，也是对自身信义的确认。
1: 他们计划着，等退休以后要回到农村老家办个老年食堂，继续服务社会。他们的故事通过媒体的报道之后，感动了无数人。他们从受助者到捐助者的转变，构建了一个爱心、一个感恩、回报、传递的完美闭环。 他们的信义

0: 不仅告慰了去世的儿子，温暖了受帮助的他人，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于忠诚实践和公益事业。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七十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七十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这辈子过得真快，三脚两脚就走到了七十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月亮似的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七十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七十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欢乐，都埋在昨日的路上。况且，我们没有舍不得的江山，腰包里只有一点不多的余钱。从今天开始，日子就大彻大悟地过吧。七十岁，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起跑线。七十岁，我们放慢脚步，不用着急，只要天不塌下来，慢慢地往下走。早晨与太阳打个招呼，晚上跟月亮说声晚安。其余时间，完全按自己的心思安排。七十岁，能走多远就走向多远，看看风景里的自己究竟有多么快活。趁腿脚还能接纳山的崇高，海的辽阔，精选世界上最纯净的风吹拂襟怀，让最艳丽的花朵染香衣角。七十岁，别怕丢脸，走在大街上还要挺一挺胸脯，哼一支青春期的老歌。那是饥饿时代不向命运低头的超脱。即使跑掉，也要跑得自豪。曲曲弯弯的旋律，依然像老城乡血管似的小路。七十岁，阅历养育了我们的谦卑与幽默，每一颗丰沛的灵魂都值得品读。遇到最烂的玩笑，也不会丢了风度。如果一出门就碰到坏天气，你也朝他微微一笑。好心情最能养老。七十岁，可以晒晒自己理解的审美，从古人遗落的诗文余韵点墨留香，到域外走来的管弦交响，新的天地足以演绎自己的精彩。谁也说不准哪天烈日又将思想烤成荒漠，审美

0: 就是不死的雨滴。70岁，快乐的清理，冗余的权力清单，儿孙们的吃喝拉撒别再包揽，用自己的金手指去点开另一个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南京市青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余平，经常听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的节目，学到不少健康知识，同时愉悦心情。今天带来一首歌曲《花满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杯神经酸羊奶，再挖上一勺初乳，这是多少的瑞麟粉丝们每天早晚的习惯。超高的钙质，各项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强大的免疫球蛋白，还有护脑呵护睡眠的脑黄金物质神经酸，这样的持续呵护，身体好，睡眠好，精神状态好。告诉大家，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最后一波送初乳的活动来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再送四罐初乳。我当然更推荐897的。第一，多送了一罐初乳啊，就是多送了300多块钱呢。第二，本身羊奶就是要长期喝的东西。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是最后一波送初乳了，体质提升的初乳羊奶，一罐就是300多的初乳，大家务必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我知道老一辈的人呐，包括我妈也是一样啊，对于喝奶都是抱着可喝可不喝的态度，但是人的一生啊都是需要喝奶的。喝奶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列入了居民膳食的刚需，并且对奶量的要求都有提升。为什么提升？需要的就是奶中的所有的营养，而羊奶营养更全，更好吸收。那我们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第一个特色就是钙质，高钙，每百克有985毫克，一杯是外面的3杯、4杯，甚至是5杯以上。不仅是含钙量丰富，而且钙质的吸收率高啊，全面保护骨骼硬朗，而且补钙还可以帮助睡眠。因为人体的钙质不足，神经会变得紧张，缺钙的人常常失眠，就是神经无法松弛的一种表现。每晚睡前喝一杯瑞麟羊奶安神助眠，就是通过补钙达到了松弛神经的作用。所以各位朋友，赶紧把奶喝起来，喝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目前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会多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送4。

0: 自冠的出入。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节目，多少钱姐？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多少钱？
2: 4块。
3: 4块钱一斤。
4: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5: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6: 我年年来14年，年年坚持。
1: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6: 有肺系统，你在北京时候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以后受不了，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就是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11旬、5一后回北京，到那以后的血压、下药吃多少，缺不缺？
1: 哇，这么神奇啊。
5: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1: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7: 我10来年了。
1: 哪里来的？
7: 河北。
1: 哦，
7: 张
1: 家。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7: 哎，67了。
1: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7: 我来自甘肃兰州。
1: 哦，第几年来的？
7: 第5年了。
1: 哇，
8: 我们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7: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5: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9: 这是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四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五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老大没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0几了。
1: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9: 今年是3位在这儿。
5: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9: 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2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5: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9: 卧室还挺大的，光线很亮。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3套在这，
10: 那就是
9: 他自己换
10: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他从早到晚
9: 都有太阳。
10: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
9: 光线足。
10: 上一次儿子、女儿、孙子还有外孙，他们都过来了，把灯都打开来，很方便的。

0: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店家应该是好好珍惜在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1: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2: 祝我们姐妹
3: 健康。
1: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4: 很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1: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5: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1: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6: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面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1: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3: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1: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7: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1: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8: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1: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9: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啊。对，
10: 参加的也是全马，
9: 全马啊，都是全马。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

0: 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1: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2: 3、2、1，
1: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2: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1: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3: 非常满意啊。
1: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2: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1: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4: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1: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5: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6: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5: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1: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7: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了。
1: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8: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3: 赶成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1: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3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3年了。
10: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11: 基本对，我们3年都在外边过了。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准备就在泉州了。
9: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

0: 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抽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1: 啊，对，
2: 是吗？
1: 都可以。
0: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1: 冰箱
0: 啊，这不是
1: 还有厨房吗？
2: 啥都有，
1: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0: 这样的话花费大吗？
2: 一年可能要10万块。
3: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1: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
0: 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1: 他在外边睡到自然醒，然后一般都是两顿。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它有花，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之后就喝喝茶，然后自己手磨咖啡，听听音乐，追追剧，
0: 相当的惬意啊！
1: 每天都在大自然里边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天地的能量，我觉得挺好。
3: 采访中记者发现，房车旅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多是退休的银发族，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开着不同类型的房车，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一样的灿烂。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只是在车后座上搭了一张床，就出门旅居了4年，走了大半个中国。
4: 我们这一代人，60年代的人，从小到大，但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嘛，但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比较可以了，所以都想出来走一走。
5: 你俩就让出来，收获了什么呢？
6: 看到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如果不出来，就只在家里面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们出来过后，思想就更开阔一点了。我们心血管病啊、胃病啊这些，都好转了。
5: 心血好啊，他就病得少一点。
3: 对于需要一定照护的旅居客，也可以选择更强调专业护理、康复和紧急医疗响应的旅居方式。在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里，可以选择到
7: 或者是问你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3: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8: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2楼的运动中心。
3: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8: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他，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3: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9: 拍照片，
8: 哇，这个拍得好呀！
10: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8: 对对对，
10: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嗯。

0: 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发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1: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就是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0: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1: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0: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梅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梅朵的收藏夹里，等着她一一去打卡。
1: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那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0: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2: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0: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2: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0: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2: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10万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如今杨淑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他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他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2: 就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2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8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不多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不算交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到店消费的金额。
0: 为了更好的拍照出片，摄影设备等硬件的投入和保养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 设备是大头，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探店带的就是我有自拍杆，因为它这个是有活动跟支撑的，所以它就是撑久了这个就会有损耗，像这个的话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得换一次，因为我的相机比较重。

0: 对，然后相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1: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舒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0: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我们要去个那种下午茶甜品店，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打扮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就可能拍出来跟它的场景会更加契合一些。
1: 如今年轻人正在用消费投票推动市场从卖产品转向造场景，这些场景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人们买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段能带来快乐的高质量时光和自我情绪价值实现的时间资产。不仅是旅游业，商业领域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2025年12月，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就明确提出，零售业正由价格驱动转向体验驱动。
2: 目前多数城市1/3的项目已完成改造，成功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培育一批新业态。零售业通过转型高质量发展，将由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体验驱动，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1: 在深圳的一家黑科技体验店里，爸爸王磊正带着两个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3: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4: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3: 啊，可以可以可以。
4: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1: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4: 可以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5: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
1: 记者在这里遇到了组团来玩的康奥利和他的朋友们。
6: 就很暴汗嘛，暴汗的同时呢又能抑制，然后我跟亲子和朋友一起玩都特别开心，玩完了之后会发朋友圈，然后朋友也会问我在哪玩的，因为他们也能看到这个是明星同款。
1: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7: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用户在我们平台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兴趣，包括分享他们各种体验，所以其实在不断的激发体验经济在小红书上的爆发。包括像到了今年，我们会看到像拼豆啊，然后像这个养一些异宠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类的东西都是在以10倍甚至是100倍，甚至是我们看到有些趋势是以1000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类，第一个是跟玩相关的，特别是在旅行这个象限上，然后第二个呢是跟学习相关的，就很多年轻人我们会发现他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学艺，然后会去学习很多新的技能，然后还有是跟吃相关的。
1: 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购买一件物品转向购买一种心情和定义一种状态，消费不再单纯为了实用功能，而是为了获得情感共鸣与心理满足。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
8: 体验经济和我们传统的经济相比，体验经济功能性的需求逐渐下降，啊，情绪性的需求、非功能性的需求会越来越上升，所以体验经济一定是以消费者自身参与的更多指向我们精神文化层面的，而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这方面的。

0: 消费需求。我们的体验包括对传统的文化的体验，也包括对科技和一些当地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我们的体验的对象是越来越泛化的，越来越多元的。
1: 年轻人热衷于将线上激发的好奇与热爱转化为线下的具体行动，他们会因为钟情一个热门 IP 而专程前往一座城市打卡，将影视游戏中的虚拟元素变为一场主题旅行，乐于跟随社交平台的推荐去探店，完成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回到线上分享的完整闭环。眼下一场由体验经济主导的线下消费变革已悄然来临，体验经济以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为核心，正从根本上重塑线下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
0: 今天年轻人正在创造新的文化业态，就新大众文艺、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项目开始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感，让年轻人可以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有更多的体验感。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说现代科技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啊、一些大数据啊、虚拟现实技术啊，哎，让我们有一种融入到其中的感觉。那再加上一些主题公园、度假区，他们的主动的打造这些场景，让年轻人更有参与感、更有沉浸感、代入感。

0: 我们中医的中医师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皮之恒就表示说，肾主藏精，那按时的睡眠对于肾的保养和恢复是特别的重要，睡得太晚或者睡眠质量不好，肾就藏不了精了，那这个肾精不足，健康就没有了保障。那皮之恒认为说，子午两时是阴阳交替之时，此时睡眠呢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子时是什么时候？指的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
1: 午时呢指的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在这两个时间段入睡被称为子午觉。它多年来呢坚持早睡早起和午休的作息习惯，不管工作有多忙，在晚上的11点一定是按时入睡的，中午也会在办公室或者书房小憩片刻。山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附准医师郭阿霞就表示啊，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呢，午睡那的确是养肾气的一个好方法，午时上午的11点到下午1点阳气最盛，那么这个时候睡觉 呢可以养肾阳，人体呢可以居住外界的这个阴阳之气，补充体内的肾阴肾阳，所以他就建议呢子时大睡，午时小憩， 午睡以30分钟左右为宜，千万不能睡太久啊！我以前就是喜欢睡很久，11到2个小时，然后感觉就是越睡越累啊，反而没有觉得休息好。感觉为生活，你一般午睡多久呢？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摘一个重点了，就是一份科学午睡的指南。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施明就表示，晚上睡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比较多的人都建议尽可能的保持午睡的习惯。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比我年轻五岁的朋友，他好像就是就学医学的，然后呢他就每天暴增午睡，已经坚持了很多很多年，让他每次可能就睡20到30分钟、他就觉得这样人也会变得更舒服啊。首先我们要教大家就是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长，那饭后呢不要着急睡，建议饭后30分钟左右啊，等消化系统工作这个高峰期过完之后再入睡，可以适当的静坐散步，使我们的身体逐渐入静啊再入睡，时间呢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第二就是创造午休的条件。
1: 不少单位的办公场所呢其实都是大平台，
0: 是
1: 中午不会关灯，那对于灯光敏感的人可以准备一个午睡专用眼罩，睡眠不好的人呢还可以自备一个防噪耳机啊，包括防噪耳塞等等，创造一个安静的入睡环境啊。当然在这提醒大家最好不要趴着睡啊、如果没有躺椅的话可以准备两个靠枕，为腰部和颈部垫出合适的睡眠角度，那入睡后呢肌肉松弛，毛细血管扩张，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呢要避免风寒，避免空调与电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醒之后呢要轻度的活动，午睡以后呢要慢慢的站起来再喝一杯水，这一杯水大概是2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不建议马上从事高难度的工作。
0: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对于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呢，饭后血流分布变化可能会诱发这个头晕头痛等等症状，那午睡醒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预防跌倒。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午睡，那我们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今天的健康爱分享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第一点，睡前不喝酒或者是咖啡，这一类兴奋性饮料会延长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时间，抑制深度睡眠，导致频繁的醒来。第二点，睡前4个小时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会增加睡意，富含高蛋白质的食物则会让人清醒。第三点，睡前洗热水澡或者是泡脚能够有效助眠，人体体内温度迅速升温之后下降的过程能够帮助人入睡。第四点，如果说想要睡一个长觉则需要拉紧窗帘，视网膜里的微小细胞所含有的色素会对日光做出反应，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调节褪黑素的分泌使人清醒难以入睡。第五点，闹钟设置的合理时间最好为一个睡眠周期 1.5 小时的整数倍，目前呢已经有许多利用睡眠周期设置的智能闹钟程序，可以在最浅睡眠时期唤醒你。第六点，睡前让全身肌肉逐渐放松，释放身心压力，冥想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果无法保持长时间的睡眠，可以选择下午的时间打几次盹，每一次20到30分钟。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以上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妙招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感谢你锁定收听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保障，不要再犹豫了。
1: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3: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2: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3: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2: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3: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2: 这电波短短一程，
3: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0: 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下一个健康话题呢，是每晚睡的这个时长，器官老化的越慢，哎，睡不好觉真的是会让人觉得白天犯困，精神不济，还可能慢慢加速我们身体器官的衰老。发表于权威期刊的新研究就发现，无论睡眠时间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加快器官的老化进程，并且划定了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啊，解读睡眠对人体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修复作用，并提醒各位睡好觉的四个要点。
4: 那每天睡多久最养人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我们答案，就是6.4到7.8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那这个研究呢，发表于英国权威杂志自然上面。那研究团队根据英国生物银行5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那这些时钟呢，能够根据医学影像，包括我们的特异性蛋白质以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到底是显老还是显年轻。
0: 是的，随后呢，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那结果呢，就发现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个小时，都与大脑、心脏、肺脏及免疫系统等等加速衰老显著相关。生物年龄最年轻的区间落在6.4到7.8小时。那么这结果就提示呢，过短或是过长的睡眠都可能是健康状况不佳的标志。短睡眠和长睡眠均与慢阻肺、哮喘以及胃炎、胃食管反流等等消化系统疾病有关系。此外呢，短睡眠者还容易出现抑郁、焦虑、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和心律失常等等问题。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希望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啊，与我们保持互动。此刻下载并安装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计算过或者说是调整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息，那每天大概会睡多久的时间呢？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嗨，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说到的是失眠。失眠是现代人最容易患上的心理障碍疾病，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让人们的大脑总是处于紧绷的状态，而这正是失眠发生的主要原因。神经细胞的长期兴奋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大脑皮层细胞无法进入到暂时休息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想要战胜失眠，有2个重要点。一，顺其自然，放松思想情绪。睡眠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尽量不要人为的去控制它，应该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说不定啊，就能够不知不觉的入睡了。二，要养成良好的睡前习惯，保持睡前心情的愉快和平静，不要对今天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也不要回忆不愉快的事儿，否则呢，则会越想越兴奋，越兴奋越是睡不着。同时啊，睡前不要喝浓茶、咖啡或者抽烟，刺激性的东西呢，会使人大脑皮层兴奋，妨碍顺利入睡。临睡之前呢，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踢毽子、拖地等等体力活动，感到累了再上床睡觉。还有就是失眠患者也可以通过3个自我催眠法来进行调试。一，俯卧撑催眠法，上床做俯卧撑20下，如果一次不能完成，可以分2到3次完成。二，摇摆催眠，仰卧在床，将头部从正位向右侧轻缓地摇摆，摆角为5到10度，摆速大概是1到2秒钟一次。这种自我摇摆仿佛婴儿睡在晃动的摇篮里，睡意很快的就会来临。三，叩齿催眠，仰卧在床，轻轻叩齿，叩齿的速度呢为每秒2次，叩齿的同时默默数数，渐渐的就会有睡意了。

0: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每周三、周五更新，请锁定大蓝鲸 APP。
1: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睡个好觉至少要做到四件事儿。即便知道睡眠很重要，但还是很多人不想睡，睡不好。睡眠质量与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等密切的相关，那找准原因并对症调整，才能够获得好的睡眠。首先就是我们借助深呼吸、白噪音来放松。如果说你长期压力比较大，思虑过多，会让大脑持续的处于紧张的状态，难以进入到放松的模式，这就是最常见的失眠诱因。建议睡前一小时远离电子设备，通过深呼吸听舒缓的白噪音帮助放松。白天呢，可以通过运动或者是倾诉来释放压力。睡前呢，不再纠结没有完成的事情。第二就是将作息固定如果说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会打乱这样的一个生物钟，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应该固定每天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即使周末呢，也不能随意的熬夜或是赖床。睡前一到两小时保持安静，避免剧烈的运动和暴饮暴食，可以培养按摩、泡脚等等规律的睡前仪式。
2: 那另外呢，可以优化我们的睡眠环境，光线过亮、声音嘈杂、温度不适或者是环境异味都会影响睡眠。
1: 是
2: 建议保持卧室黑暗安静，温度控制在20到24度为宜，选择舒适的被褥和枕头，减少外界的干扰，为睡眠创造良好环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减少睡前的刺激睡前的运动、观看刺激类的视频或者是喝咖啡、浓茶、辛辣食物都会引起兴奋神经，那影响我们的入睡。建议睡前一到两小时避免剧烈运动，不摄入刺激性的饮品和食物，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温热的牛奶，帮助我们舒缓神经，促进睡眠。
1: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希望各位今晚都睡个好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
3: 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泌尿生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经尿道前列腺火激光剜除术、泌尿系统肿瘤超微创单孔腹腔镜手术。
4: 节目的一开始，想请刘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说到肾上腺肿瘤，大家先要问的就是肾上腺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啊？刘主任，
5: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肾上腺是肾脏上边的一个很小的腺体。
4: 嗯，
5: 它大约拿出体外，大约就是我们一个�拇指甲那么大，重量大约5克左右。
4: 哦，
5: 它位置很深，在我们腹膜后。肾脏上边周围有我们的腹壁肌肉，上面有肝脏，上面脾脏，前面还有一些比如说胃肠等等一些器官去保护
4: 啊。就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不会像我们所想的就只是在肾脏表面的某一个地方啊，它藏得还挺深。
5: 对
4: 啊，
5: 就像肾脏戴了一个小帽子一样。
4: 哦，哎，那这个肾上腺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肾上腺是负责我们人体分泌很多激素，像我们血管中分泌很多激素。嗯、那么我常跟病人比喻，就是肾上腺它分泌激素，就像我们做菜的厨师负责往我们血里放各种各样的调料，嗯、放糖、放盐、放辣椒粉。这样的话来调节我们人体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肾上腺最主要分的是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以及让我们兴奋应激的一种这种儿茶酚胺类的激素，来维持我们的水、电解质、血压、血糖等等一些应激的一些激素。
4: 嗯，就它不仅仅是调节肾脏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体的生理的一个机制，可能也需要它来调节。
5: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腺体。
4: 哦，那肾上腺长了一个肿瘤，是不是我也可以等同于，因为它毕竟还在肾脏的这个紧挨着嘛？
5: 对，
4: 是不是也等同于这个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可以这么划等号吗？
5: 不能
4: 啊，
5: 这是两个不同的器、嗯，完全两个不同的器官。
4: 嗯。那肾上腺肿瘤其实我们其实说实在对于不是学医的来说的话，就会觉得听起来好像感觉肾脏肿瘤听得更多一些。那肾上腺肿瘤常见吗？
5: 确实是，如果是你家里人没有肾上腺肿瘤这个疾病、嗯、很多人

0: 人不了解啊，我们人体还有这么一个腺体，肾脏可能大家常听的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肾上腺肿瘤随着近十年我们影像学的发展以及体检的重视，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检出的率越高。尤其从疫情之后，我们胸部 CT 做的越来越多，大部分的人都是体检莫名其妙的就发现哟，肾上腺长了一个肿瘤啊，它的发病率现在文献报道大约在1%到5%，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更高。一般70岁以上，大约检出率是7%以上，也就是说，100个人70岁老人有7个人了都。
1: 哎呀，这个检出率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惊讶啊。那我们就想问了，就肾上腺肿瘤是不是也会有良恶之分，还是说绝大多数都是良性，还是绝大多数是恶性的呢？
0: 虽然说我们检出率100个人可能检出7个，
1: 是的，
0: 但是这里头，比如说100个肾上腺肿瘤，有90%是良性的，它在你人体里的安安静静的存在，也不长大，也不产生任何功能，就像一个美男子，让它自然待在里面就行了。但是有10%左右的病人，这个肾上腺肿瘤就会在我们人体捣乱了，它会分泌各种激素，引起我们血压、血糖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需要处理。也就是说，肾上腺肿瘤良性90%。你安心睡，恶性10%要防备
1: 啊。所以并不用像大家所想的听说这个检出率如此之高就特别的担忧啊。那很多人可能在体检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除了这个肾上腺肿瘤以外的话，会有一个名词叫肾上腺结节，这个就是肾上腺肿瘤吗？
0: 肾上腺结节和肿瘤它是两个不同的名词。结节多出现在我们影像学报告里面，它是一个影像学的描述的一个名词。它就是指我们肾上腺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组织块。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词。而肾上腺肿瘤它也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肾上腺长了个肿瘤，但肿瘤有良性有恶性。肿瘤不等于就是癌，而恶性的可能就是癌。
1: 就是我能不能去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去理解它，就是肾上腺的良性的，像您刚才说的就安安静静的美男子那个类别的肿瘤啊，它有点像这个肾囊肿那种感觉，会是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很多无功能的肾上腺良性肿瘤又不生长，你完全可以不理它。肾囊肿也一样，小囊肿你可以当它没有无所谓。
1: 明白。那肾上腺肿瘤在早期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或表现呢？
0: 我们所有的肾上腺肿瘤它是一大类，它是一个家，肿瘤是一个家族。那么90%的它是无功能的良性腺瘤，可以不管它，但是有功能的就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分泌大量皮质醇的，我们临床统称库欣综合征，那么这样的病人他可能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说会调整我们的血糖的变化，会引起高血糖会有特征性的体型的改变，比如说满月脸，就脸圆圆的，突然圆圆肥胖叫满月脸，水牛背就好。那么第二种就是容易捣乱的这种肿瘤呢，就是叫醛固酮瘤，它会分泌各种大量的醛固酮激素，就像我说厨师像血里头撒了过多的盐。那么这种情况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会导致我们的人的血压的一个难以控制，可能是几种压药控制不了我们的血压，这是一。第二，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血中的钾离子大量的从尿液中流失，就会低钾。那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病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乏力，双下肢无力，严重的甚至要扶墙行走这是严重的低钾血症，这是我们病人自己可以体会到的。那么第三种非常常见的容易产生症状的需要特殊干预的也是风险比较高的一种叫嗜铬细胞瘤，肾上腺长了个嗜铬细胞瘤。那么这种瘤的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突然的一个飙升，可以一下子突然窜到200-300以上都有，我们都见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会出现头晕头痛出汗冒冷汗，面色潮红，手发颤，对吧？甚至突然眼前黑蒙，晕厥过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急症了。
1: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还真的是因为高血压才查出肾上腺的肿瘤的。
0: 对，因为以前很多病人说高血压我就内科吃药，实际上有将近20%的高血压与我们肾上腺肿瘤。

0: 有关，也就是说是高血压是继发于肾上腺肿瘤的高血压啊，很多病人是因为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或者是恶性的高血压去做进一步详细检查，发现了肾上腺有一个占位，或者说我们说肾上腺肿瘤。
1: 嗯，那您刚才其实还说到它会调节，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调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会不会也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啊？
0: 它不是诱发糖尿病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但它这种调节就会导致我们血糖的一个紊乱。
1: 那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危害？就除了体重以外的话，还会有什么危害吗？
0: 最主要就是病人可能会发现哪些情况呢？就是病人会自己的发现我的体型明显变化，就刚才我们讲的叫满月脸、水牛背、象形性肥胖、四肢消瘦、肚子胖啊，这种情况啊，包括皮肤紫纹呐、容易淤青啦、容易骨折了，这是叫肾上腺皮脂腺瘤，也就是说叫库欣充征的一个表现。
1: 那
0: 他的体重可能会莫名其妙的短期内的体重的快速上升，你说我又没有暴饮暴食，但体重长得很快。
1: 我们很好奇，就是有没有哪些症状一旦出现之后，我可能就要及时的去医院来进行干预和治疗？会有这种比如说标准或指征吗？
0: 对，有这样呢，因为我们肾上腺肿瘤是一个大的家族，不同的肿瘤它有着不同的表现。那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哪些情况容易出现以后，你必须要到医院检查。我们总结起来有三大怪。第一怪就是很奇怪的高血压，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血压很难控制，用2到3种以上的血压药才行。第二大怪就是说血压可能会突然的飙升，一下子平时我血压140-150，突然一下子1889，不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或者某些应激的情况下，血压突然飙升到180-200以上、这种是叫突然的飙升。第三种就是年轻的高血压，一般40岁以上有比较高的高血压也要小心，这就是第一大怪，就是很怪的高血压。第二大怪就是很怪的体型变化，也就是说我没有暴饮暴食，突然一个短期内的快速发胖，出现了满月脸、水牛背、什么象形性肥胖、四肢消瘦、皮肤紫纹啊、容易骨折，这种体型的变化叫怪体型。第三大怪就是怪乏力，就是你莫名其妙的出现这种休息不过来，睡也睡总觉得倦怠、下肢无力，甚至严重的要扶墙行走，这是一种我们内分泌的电解质的紊乱，尤其是低钾血症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多是跟我们肾上腺肿瘤有关的。就是怪血压、怪体型、怪乏力。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干预的不是特别及时的话，这个肾上腺肿瘤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怎么样？会很快吗？
0: 肾上腺肿瘤如果生长快，就需要我们特殊干预，因为90%的是良性肾上腺肿瘤，它可能长得很慢。我们特殊干预的，我现在指的是良性的啊，只是无功能的。那么无功能的肿瘤有一个，其中一个就是生长速度。我们一般是说，如果直径2次检查之间直径增加5毫米以上，就是它在长，就要特殊干预了。
1: 就如果要是增长的不是那么快，其实不用在意。
0: 对，
1: 但是增长的特别快的话，可能也要把它进行一个外科的治疗或者干预。
0: 对，是的。
1: 那恶性的增长的速度大概？
0: 恶性的就很快了，
1: 很快啊！
0: 因为很多恶性的肿瘤发现时间是很短的，而且它体积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很多病人，如果你初诊发现肿瘤的时候就大于4公分了。叫高度小心是恶性的了。那么恶性肿瘤有几种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恶性嗜铬细胞瘤，就我刚才说血压的恶性飙升。第二种就是肾上腺皮脂腺癌，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侵袭性是非常高的，它长得很快。
1: 大概有多快？
0: 大部分你发现的时候已经4-5公分以上了。越大恶性度越高，
1: 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2年一次体检，我在体检的时候的话，就是上一次没什么事儿，这2年之间可能就已经4-5公分了。
0: 我最近还有一个病人，3年前的一个检查，是一个很高精尖的检查 ，PET CT， 好的
1: ，PET CT 都是好的，
0: 好的，这次查5公分了，
1: 哇，这
0: 就生长得很快，
1: 是的，真的好快。
0: 这是第二种叫肾上腺皮脂腺癌，还有一种叫肾上腺转移瘤。因为肾上腺周围还有很多脏器，比如说肺癌的肾上腺转移、肝脏的肾上腺转移、肾脏的肾上腺转移等等，这些叫转移瘤，它的恶性度也是很高的。
1: 明白了啊。那肾上腺肿瘤的一些相关的 表现啊，包括肾上腺。

0: 肿瘤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完了，也希望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刘主任。
1: 打个小孔就能搞定揭秘肾上腺肿瘤的微创手术，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刘铁石，南京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被确诊为肾上腺肿瘤，并且呢还有肾结石，想问一下是要做肿瘤手术啊做在前面，还是先处理肾结石？刘主任，
2: 对于临床的合并性的疾病，肾上腺肿瘤和肾上结石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疾病，它的处理的先后要看疾病的急和缓，比如说我们一个结石它已经造成疼痛，肾脏积水、肾脏感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肾脏损伤，那就优先去处理这个结石，而刚才我们讲大多数肾上腺肿瘤是不急的，甚至无功能不需要处理的，但某些肿瘤是要越快越好，比如说我们讲的叫肾上腺皮质腺癌，
0: 对，您刚才说到的，
2: 再有一个就是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要尽量早去做，所以说临床上需要外科干预的两种甚至三种以上疾病，我们是要评估哪一个疾病对病人损伤最重，哪一个疾病可能更影响器官的功能啊，取其主要矛盾先优先去做。
0: 而且肾上腺这个位置的话是不是不会出现结石啊？
2: 肾上腺一般没有结石，
0: 对吧？就所以就是其实这两个病症在一起的情况下的话，就像您说的，就是哪个急我们先做哪个，不会说影响到那个部位。
2: 这两个不同疾病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0: 啊，
2: 比如说我们一侧的肾上腺有个肿瘤，同时还有一个肾上腺结石，有一个肾脏
0: 结石，
2: 有一个肾结石。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做肾，也许这个肿瘤不是那么急，但是我做肾结石的手术，我可以，因为它在一个上下嘛，像一个肾脏上面一个腺体，我可以同时做两个手术
0: 啊。
2: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选择不同的，甚至比如说有些结石，我们是需要通过微创的方法。因为腹腔镜手术做肾上腺，而我们结石可能顺着我们自然腔道就做结石了，就像我们做胃肠镜一样，
0: 就是从
2: 泌尿系统也可以从尿道
0: 尿道啊、
2: 不同的手术入路也可能不能同时做。
0: 明白啊，就是这个是具体问题要具体来进行分析了啊。好，这是给您的问题做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大概在两个月前检查发现双侧肾上腺肿瘤，左侧呢是18毫米乘以15毫米，右侧呢是8毫米啊，暂时没有症状啊，一切都尚可，体重没有减轻，想问一下这么大需要手术吗？
2: 如果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只是临床发现了这个肿瘤，不管你是一侧还是两侧，初次发现的时候没有症状的肿瘤可以安心睡觉，不用太紧张啊。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检查，比如说没有症状的，我们去查一下肾上腺功能指标，也就是说肿瘤可能分泌的那些激素如果没有变化可以不管，但我们要每年去监测。刚才我们讲过，如果肿瘤生长速度过快，比如说两次检查之间肿瘤直径已经生长的超过5毫米了，我们要积极的干预，太小的不用管，比如说刚才讲的8毫米不用管它
0: 啊，
2: 1.8毫米要要小心，
0: 要关注，
2: 我们只是小心关
0: 关注
2: 定期检测就行。
0: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的一个解答啊，现在不用太去担忧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呢是在5年前发现1.9厘米的啊肾上腺肿瘤，今年的复查大小没有变化，伴随血压有时高有时正常，高的时候呢有150多，并且呢化验是缺

0: 甲，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刘主任。
1: 化验缺钾和轻度的高血压虽然是有肾上腺肿瘤，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压的升高和血钾的轻度的降低可能有很多原因，肾上腺肿瘤分泌激素导致这两个症状的可能性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么如果你的监测的指标，我们肾上腺功能的指标都没有异常的话，你即使发现了还是优先适用药物治疗，就是你去调整血压，去调整
0: 缺钾的情况，
1: 来监测，同时监测我们药物治疗这两个症状的效果，同时要监测这个肿瘤是否生长啊。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进一步做一些增强 CT， 平扫 CT 发现了，增强 CT 看看它的血供是不是很活跃啊，就这样的话我们来判断要不要紧急处理。
0: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详细的检查和密切监测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医学大观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肾上腺肿瘤的诊断和干预措施。
2: 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铁石刘主任。刘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肾上腺肿瘤的基本概念啊，同时也回答了我们听众的一些疑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一问啊，就肾上腺我们比如说在做 B 超的时候发现上面好像有些异常，接下来下一步应该干什么呢？
1: 一般发现的时候我们医生会给你两个建议，一个是做 CT， 因为什么呢？CT 很直观的观察到我们肿瘤的精确的一些信息，就是大小啦啊，形态啦，以及血运啦，这是我们要观察的第一个 CT。第二个就是抽血来评估肾上腺肿瘤是不是有功能，它分泌的是哪一种功能性的激素，来判定是肾上腺肿瘤家族中的哪一种疾病。
0: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 B 超在做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太好完全或者说准确精确的去诊断肾上腺肿瘤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对，
0: 它只能基本判断它的大小。
1: 对，是因为超声检测呀，它的精度是没有 CT 高的。这第一。第二，有些小的肾上腺肿瘤 CT 是发现不了，B 超是发现不了的，容易漏诊。对，所以说一旦出现说超声发现肾上腺有个占位，我一定要用 CT 去确认。因为它有 B 超有先天的缺陷。
0: 那做 CT 的话，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 B 超查出来有问题了，我就做个 CT， 我能不能比如说都扫一遍，这个可以吗？就一次 CT 的话，我少吃点辐射，比如说胸部啊和腹部啊一起去给它扫了，这个可以吗？
1: 这就看你个人的意愿。
0: 看个人意愿。
1: 首先第一个要知道，就是现在的 CT， 因为它扫描速度非常快，病人已经吃的远远比以前少得多得多的射线量了，所以说这是不用太担心放射线的损伤。你需要担心的是你花钱呢，
0: 因为我在想，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比如说我肺部有些问题，我在做普通日常这个就随访的过程当中，我把腹部一扫，也能扫到腹部的一些情况。
1: 对，本身我们做胸部 CT， 它会覆盖一部分肝脏、肾上腺，甚至一小部分的肾脏。所以说这是做胸部 CT， 很多胸部 CT 发现的，
0: 所以对肾上腺肿瘤，
1: 甚至有一些人去做肝脏的 CT 的时候，发现我肾脏有问题，因为做肝脏的时候把肾脏全都覆盖掉了，所以说真的是很多肾上腺肿瘤是因为做其他检查的时候 才检出的，所以说现在不是发病率在上升，
0: 嗯，
1: 是我们检出率在上升。
0: 嗯，就检查的更加的精细。

0: 查到了，以前可能很多九成的是没有功能的，不需要管的，是没发现，他自己也没有症状，医学没发现而已。是，那什么情况下我要去做增强
1: CT？ 还是我查到了，B 超查出来有问题之后的话，我就直接去做个增强 CT？
0: 如果肾上腺肿瘤发现了，如果有症状，我们更建议做增强 CT，
1: 就是有像您刚才说的那些表现，血压、血糖什么的，对，那我们要会做增强
0: CT， 因为增强 CT 能给我们看到这个肿瘤的血运是不是丰富，也就间接判断功能是不是强，因为比如说我们做 CT 增强 CT 时候里面有一个单位叫 CT 值， CT 值如果是平扫和增强的时候它的值上升20个，就是我们研究叫虎，就是好事单位，如果增加20个单位以上， 那我们高度认为这个可能是有功能性的，要积极处理。就没有表现情况下就没必要去做增强，不常规做增强 CT。
1: 那核磁和 CT 相比的话，哪个检出会更高一些吗？金标准是
0: CT，核磁是有力的补充，不能完全替代。 CT 有它的好处，就是快捷方便，因为做的时间很短，医院可以大 快速的做很多很多的病人。第二，它对一些肾上腺里头钙化啊，这个血运很敏感。而核磁呢，它对肿瘤的边界和血管的关系以及侵袭性，尤其恶性的侵袭性有更好的一个辨识度。但是都不能替代。但比如说你身体有金属物、植入物，磁共振是肯定不能做的。比如说你肾功能很差， 那增强 CT 肯定是不能做的，
1: 造影剂打进去，
0: 是有磁共振是 CT 的有力补充，明白了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还有查血的这个一个指标，就查血查尿的话，大概是查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肾上腺分泌的，它是一个家族嘛，不同的肿瘤它可能不同类型的肿瘤它可能分泌不同的激素。我们通过血和尿来监测肾上腺分泌的不同的激素，因为我们肾上腺会分泌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包括我们性激素，一部分也是肾上腺分泌的，还有一些引起我们应激的叫儿茶酚胺类的激素，这是通过血和尿能够判定是不是严重的超标。
1: 那还有一种检查的手段啊，其实在一些病症当中的话可能会用到，比如说穿刺检查。那肾上腺肿瘤的话可以做穿刺吗？
0: 肾上腺肿瘤在国内国外的诊疗指南里不推荐，因为什么呢，肾上腺的位置很深，它的穿刺价值不大，因为我们穿刺是拿出很少很珍惜很少很小的组织，你不一定能抓到主要矛盾，这是第一。第二，它 有很多的肾上腺周围有很多的血管脏器，很容易误伤，有很多肿瘤的位置不好是不能做的。第三，有些肾上腺肿瘤在你确定不了之前是禁止做的，比如说嗜铬细胞瘤。那么这种嗜铬细胞瘤本身就怕刺激，你这一针打下去就是穿刺的火箭枪打下去，就可能爆发这个血压突然飙升，急剧飙升，就像你开车正常开车一脚油门冲出去了，就很危险。还有一种
1: 禁止做的就是肾上腺皮质腺癌，因为这种穿刺以后很容易导致真刀的种植，不仅检出率并不高，还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肾上腺肿瘤不推荐做肾上腺肿瘤的穿刺。哎，那像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要肿瘤就长期不干预，有可能会比如说造成转移吗？就是这个肿瘤的就是在身体当中其他地方出现这种发生。
0: 肿瘤分良性和恶性的，恶性肿瘤它就是为什么之所以是恶性，就是因为它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所以侵袭性就在它蔓延往周围长，转移性顺着血从里面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恶性肿瘤是，
1: 明白啊。那什么情况下肾上腺肿瘤，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治疗啊，就是手术的指征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需要去做手术呢？
0: 那不同的肿瘤有不同的手术的标准，无论是比如说我们血压不容易控制的，刚才说就那几大怪嘛，出现那几大怪，三大怪都要年轻高血压的，几种将来要不好控制的，血压突然飙升，经常容易突然飙升的，
1: 那就不要等了，
0: 包括体型相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改变的，长期的莫名其妙的 乏力，很难缓解下肢无力的，这样的病人要及时的手术干预。很多的病人做完手术以后，这些症状全部消失。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问，因为今天我们不仅跟大家分享肾上腺肿瘤这个病症啊，也要聊一聊这个微创治疗，是不是所有的肾上腺肿瘤都可以采用微创的治疗的方法呢？
0: 现代医学基本都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基本都是用腹腔镜手术了。那不像以前一个大的一个肿瘤可能要开大刀，现在我们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就是打洞去做。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肿瘤体积没有那么大，越大的恶性度越高，而大部分的有功能的肿瘤需要手术干预的一般都小于4公分。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打一个2到3公分的一个肿瘤，2到3公分的一个小切口，就可以拿出来。这是要现在最高级的叫超微创的单口腹腔镜。当然标准的绝大多数医院还是用的这种标准的腹腔镜，标准腹腔镜是通过3个洞或者是4个洞来做这个手术，当然创伤也比以前开大刀的要小得多了。
1: 是的，这个大家能想，就是开刀的话肯定这个切口很长，而且给身体啊就是恢复起来压力也比较大一些。那基本上所有都可以去做微创的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特殊的例子就是做不了微创的吗？
0: 如果这个肿瘤特别巨大，粘连特别严重，那可能就要开放手术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做开放的肾上腺肿瘤了，因为有些肿瘤大家记得，有些肿瘤特殊的肿瘤还可能很大的肿瘤我就很小的一个小切口解决问题
1: 也可以解决。
0: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1-2个月以前就有一个肾上腺发现一个叫特殊的一种叫水性脂肪瘤。那么CT 可以看到这个瘤子直径9.8公分，非常大的一个肿瘤，像拳头那么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2公分不到3公分的一个小切口，做完以后给它拿出来了。那很奇怪，为什么能拿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种肿瘤是个很特殊的，叫肾上随性脂肪瘤，它的大部分的成分是脂肪成分，可以确诊，不会误诊的。那做完手术以后，切了以后，我们可以把那个脂肪成分细给它抽出来，剩下的主体能有助于我们通过病理来进一步证实这个瘤子的，我给它变成一个很细长的条子，从那一个小洞就拽出来了。但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就只能开大刀了，那得开到10公分以上的口子做了。
1: 就是切除了之后的话，我们有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让它变体积
0: 小，
1: 尽量压缩一些。
0: 对，
1: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2公分、3公分的一个切口给它拿出体外。
0: 对，这是超微创的，叫单孔腹腔镜，目前是腹腔镜里创伤最小的一种。
1: 那创伤小的话，就证明它其实优势还是挺多的啊。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种超微创的腹腔镜的手术，做完肾上腺肿瘤之后的话，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获益，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0: 因为腹腔镜手术，标准腹腔镜通过3个洞到4个洞，做手术已经是有。从我的工作经验也有20年以上了，
1: 是
0: 我们都能做这个手术了。但是呢，现在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医生水平的升高，我们做的一个现在叫提倡的是我们推的是超微创单孔手术。它的特点有几个：一，只有一个洞；第二，我们还有叫三无手术。什么叫三无手术呢？没有引流，就不放引流管。很多人做完手术肚子有根管子，
1: 对，因为可能会有
0: 就很遭罪嘛，
1: 水肿那种。
0: 对对，我们现在处理以后完全不需要放，没有引流。第二，没有尿管。因为这个手术创伤少，时间短，可以不放尿管，没有尿管。第三，不需要拆线，号称三无手术，没引流，没尿管，不需要手术，不需要拆线。
1: 体内也没有线？
0: 体内我们现在都是用的可吸收夹，好多做完手术一照片子，肚里一个夹子，好多夹子在里头，那个是可以留在体内的。但是有些这个夹子在里面，它会刺激不舒服，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可吸收夹，半年就吸收没了。就没了，
1: 自己
0: 人体吸收降解了所以说给病人带来一个很大的获益，这样病人大约做完手术，大约在2-3天内就可以出院他一般我们今天做完手术，明天就下地活动，正常吃喝了，
1: 就这么快吗？
0: 创伤就很小，所以说随着医学进步，病人一定会受益的。
1: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那微创手术之后，您刚才也说，就是大概2-3天左右的这个出院，出院之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出院之后还需要严密的监测我们的一些有没有同样症状的改善，因为任何手术做完以后，血压不一定马上降到正常，血钾也不一定马上升到恢复到正常。那么很多病人可能在1个月甚至2个月以后。完全正常，当然也有快的做完手术立竿见影，这样是有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说，一个是监测我们术前那些自觉的症状，第二要监测我们那些内分泌指标的恢复情况，因为恢复情况有一个极端，就是说 术前这个指标很高，内分泌指标很高，而做完手术这个指标

0: 忽然低得很低了，忍受不了，所以要额外的补充一些激素。
1: 哦，
0: 有少量的病人需要。
1: 嗯，那基本上大概多久来复查随访呢？
0: 一般我们建议首次做完手术以后，首次复查一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一个月左右，
0: 对，
1: 那后续
0: 因为这时候已经恢复期都过去了，不论你是刀口了、还是里面的恢复情况，基本都恢复得正常了。一个月左右恢复没什么问题就没事了。
1: 后续还要再随访，比如说一年两年。
0: 如果内分泌指标都恢复到正常，就不需要了，就正常体检就行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每年一年到两年体检一次就足够了。
1: 是的，那如果情况比较复杂的状态下的话，就肾上腺这个部位的话，比如说外科手术，会不会再配合像放疗、化疗这样的一些辅助的手段来进行一个治疗呢？
0: 肾上腺肿瘤只有两种癌症是需要后续治疗，比如说肾上腺皮质腺癌，做完手术以后，我们根据肾上腺皮质腺癌的恶性程度，一些高危的病人需要吃药物，就特异性的肾上腺靶向的一些细胞毒性药物。那么还有一种叫肾上腺转移瘤，就是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那么切完以后证明不是肾上腺原发的肿瘤，那就根据原发肿瘤来决定使用哪一种方式来治疗，因为它已经转移了，一定是转晚期的了。
1: 嗯，那复发的概率高吗？比如说我手术切除切得还挺干净的，会不会在原来的位置上再重新长出肾上腺肿瘤？
0: 复发的概率不高，但是你要知道，往往手术我们都要至少一公分以上，我能看得到，我才能切得到。但是你要知道，有些报告，很多听众朋友看到的报告点写的肾上腺多发，
1: 多发啊，
0: 双侧占位，有些太小的，你根本不需要处理。
1: 嗯，
0: 如果全切了，切的越多，你术后出现肾上腺激素水平的过度低下的风险越高。
1: 就是，有可能不是说复发，而是在那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你旁边也有很小很小的这样的一个肿瘤。过个几十年，
0: 看不到，
1: 它又长出来
0: 干预不了，
1: 对，
0: 以后可能再有，这个可能性有，但是比较小。
1: 明白啊？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要切得多的话，肾上腺的激素水平可能会造成一个过低的一个影响，会不会有那种情况的话，要把肾上腺整个切除掉啊？
0: 有的，有些难以控制的那种功能性肿瘤，不管是库欣病还是全部肿瘤，有双侧广泛增生、功能低下的。不得不切除双侧肾上腺，在临床是有的，虽然不多，但是有的。那他做完手术以后，因为我们肾上腺分泌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素，他就需要终生替代，但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少的，要终生吃药来替代我们肾上腺的功能。
1: 哦，明白啊。所以我们的外科医生啊，其实在干预大家的疾病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毫厘之间，然后把它铺陈开来，找寻其中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细小的一些点，就是为了能够在您诊疗的比如前期啊诊疗的过程当中，预后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哪怕进步一点点，我们所有的医生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努力啊。谢谢刘主任今天跟我们这么详尽的分享肾上腺肿瘤的一些治疗的技术，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疾病有更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刚才刘主任说完说很骄傲的说我们这个做完啊，今天这个休息休息，明天下床正常吃喝，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大家以前早个大概20年吧，没有人能想到我做一个手术之后，第二天可以下床了啊！所以真的，谢谢刘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微创诊治肾上腺肿瘤。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啊，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关于肾上腺肿瘤的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啊。那有人说，肾上腺肿瘤一定会引起高血压啊，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刘主任？
0: 要说一定的就一定是错的，因为肾上腺肿瘤是一个大家族，有些90%的是无功能的，它一定是不产生高血压的，不导致高血压的，但是有些功能的肿瘤就一定会。

0: 会引起高血压，比如说嗜铬细胞瘤是最危险的一种有功能的肿瘤，那么它就会导致血压的飙升，这个血压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年龄大的，我们血管条件本身就差，你一激动血压突然飙升到200以上，就会可能说脑出血啊，对吧？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嗜铬细胞瘤、醛固酮瘤，它的特点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它会导致难以控制的高血压。血压两三种药你都控制不了，同时伴有一些低压的症状，这也是会高血压。那么我们皮质醇综合症就是库欣病，它也会导致除了血糖的调节人体的这个形态的变化以外，它一样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说肾上腺肿瘤一定导致高血压是错的，高血压也不全是由肾上腺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有高血压和一些其他的我们刚说那三大怪的症状，还是建议要去查一下肾上腺是不是长肿瘤了。
1: 明白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片面的一个说法和表达。不是说所有的肾上腺肿瘤都会导致血压的飙升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肾上腺肿瘤啊得了以后要终身吃激素，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也是很错误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是明显的。那么绝大多数肾上腺肿瘤做完手术不吃药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有些极强功能的肿瘤在手术前它会释放大量的激素，而我们人体是有一个很精密的监测机制的，我们的大脑会发现哦，血中这个指标高了，那我就抑制其他的位置的肾上腺，你们休息不要工作了，已经超标了。那我做完手术以后把瘤子一切掉，我们的休息的那一部分肾上腺和我们的大脑并不能第一时间感受到，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我们的指标可能就不够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肾上腺指标的功能低下的一个表现，那么需要用短期的吃药来代替，一般到4到6个月绝大多数人就可以慢慢的停掉了，不能突，如果医生让你吃药千万不能突然停掉啊，一般在4到6个月之内就停掉了，那么很少有长期吃药，只有一种情况吃药可能时间比较长，就我刚才我们介绍的叫肾上腺皮脂腺癌，做完手术以后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需要吃，有的恶性度高的高危的可能需要吃数年的这种药物，肾上腺靶向的细胞毒性药物。
1: 并不是大家想的说是可能一辈子就吃，这一辈子吃只是很极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当然我们究竟啊吃与不吃还是要根据您的主诊的医生听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来适时的进行补充的治疗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有人认为说肾上腺肿瘤是气出来的，想问一下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情绪激动生气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症状，头疼
1: 啊，对，
0: 头痛，头晕，
1: 对，
0: 冒冷汗，手抖，脸红，心慌，记不记得这些症状和我们刚才讲的嗜铬细胞瘤激素大量分泌发作的情况的高血压症状是一样的
1: 啊，
0: 所以说他就容易把这两个问题想在一起。那么真正的逻辑是什么呢？如果你经常的脾气不好，经常容易情绪激动生气，就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去医院查一下有没有这种肾上腺肿瘤的可能性。如果你查到了，我们积极治疗，如果没有查到，你去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啊，是吧？所以说这两个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它有一个严重的凶险的肾上。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刘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肾上腺肿瘤的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原则吗？
0: 对于90%的无功能的肾上腺肿瘤，不需要医学干预，你的饮食也不需要特殊注意，只需要健康饮食，比如说我们低盐、低油、低脂啊，这种多吃瓜果蔬菜、优质蛋白，这就够了。那对于有一些有功能的肿瘤， 需要特殊注意，比如说我们

0: 我们分泌过多的糖皮质激素，引起我们外观，刚才讲的外观容貌的改变，这样的肿瘤，我们叫库什综合征，这样的肿瘤它需要控糖控油，但是这个肿瘤呢，同时它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我们还要积极的进行补钙啊，比如说牛奶啦、豆制品啦等等，这是我们其中一种叫分泌糖皮质激素的。那么分泌盐皮质激素的，就那种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和低血钾的病人，就需要什么呢？要控制水的摄入，不能控制太多的液体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要补钾，因为它会造成低钾引起乏力。那么哪些钾在食物中含量，哪些食物含量多呢？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香蕉、橘子、土豆、菠菜等等啊，就是多吃这样的食物，能够补充我们的血钾，让我们的乏力的症状得到改善啊。这是第二种，就是分泌醛固酮激素的。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非常凶险的那种嗜铬细胞瘤。那么嗜铬细胞瘤它怕刺激，所以说这样的病人要控制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喝酒啦、浓茶啦、咖啡啦、辣椒啦等这种，因为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吃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肾上腺肿瘤的一个急，这种嗜铬细胞瘤的一个急性发作。
1: 明白啊。这个关于肾上腺肿瘤患者的饮食的一些指征啊，根据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类型啊，刘准跟大家分享的很详尽。那总而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要去关注到我们肾脏的健康，因为毕竟肾脏它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那如果要是出现，其实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跟大家说到那样的一些表现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尽早的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判别自己肾脏当中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啊，就是不限于啊，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肾上腺肿瘤啊，包括肾脏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再次谢谢刘主任，
0: 谢谢支持。
1: 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是在每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两个上午专家门诊。地点就是在南京鼓楼区中府路1-1号南京市第二医院。
1: 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啊，大家可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啊，鼓楼区的这个中府路院区，有问题可以挂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铁石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关于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那刘主任，我们今天聊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再次要谢谢刘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走进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 APP。各位，明天再会。

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次呢直接回购了6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4罐的羊初乳，897带走10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

0: 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哎，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哎，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赢在乡村给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

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哦，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啊，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食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儿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
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

0: 钱，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
1: 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三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2: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三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1: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三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明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委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0: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0: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

0: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1: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在其中说到是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甜得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呢，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2: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3: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滚滚的，一个在2年中，一家吃长好。
2: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4: 今年长了大约5-6万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左右吧。
2: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5: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已，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6: 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
5: 汉低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5: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因素。

0: 是什么什么油用性的、实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嗯，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啊、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替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天龙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4: 我们是经电梳子的管，这个土子都漏种完，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工打。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3: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板， 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吉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5: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对话经验，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村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啊。现在环境美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得很。
6: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吉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吉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3: 在吉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我这辈子呢，最成功的生意，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营销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成效，让吉巷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7: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琪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李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而且呢，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万斤左右。7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啊，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李，其实醉李在我们南京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李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这个也有一种酸甜爽口，就是有一种吃了让人沉醉的着迷的那种感觉啊，有独特的酒香，所以呢称之为叫醉李。这个醉李呢采摘价是30块钱一斤啊，采摘期是持续到7月中旬，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那边去采摘醉李。 你像南宁这边发展的主要就是都市型农业啊，嗯，所有的一些这个农业它的体量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有特色，其目的呢就是

因为它紧靠南京大都市嘛，所以这个面向南京市区的市民来进行销售，以及周边的其他的，比如说扬州啊，或者是安徽那边啊，有一些朋友呢会到这儿来采摘。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暗？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万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籽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1: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盐，整色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3: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4: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5: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

0: 三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1: 我家种了八亩瓜，有百里瓜和花美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百里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百里瓜品种，比普通的百里瓜要早上市一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2: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百里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3: 与其他瓜相比，百里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乡百里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百里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百里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4: 俺家种了十亩瓜，有八个盆，七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5: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6: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7: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百里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百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8: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9: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10: 我一共种了9个盆，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盆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1: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百里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 除了以上三种，金香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田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7: 我们锦香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12: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吧，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13: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1: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7: 花美人胜过叫的八里香，自带外阳硬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式，香味飘的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14: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
0: 甜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纯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5: 我们每天喂的是像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就
16: 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5: 23块钱嘛。
16: 哦，
15: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荐，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17: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18: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17: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吧，那我们用克称的话就是110。

0: 七左右吧。
1: 行，
0: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1: 119是吧？
0: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如果在奇异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都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2: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0: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3: 对，一个成熟的观众的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
0: 嗯，
3: 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的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光扇啊、空调啊，去晒。
0: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就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1: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0: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2: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
4: 现在改这个新的制式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一小时就可以吃了。
5: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2: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中，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6: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2: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6: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

0: 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1: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婚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
3: 早植花一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鲜美发挥了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免于

0: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的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4: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

0: 的，比如像这个荷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1: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2: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1: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3: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4: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5: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1: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6: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3: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1: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7: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旋缸脱力烘干，十八般武艺傍身，中国农机勇闯海外市场。
2: 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1: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3: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1: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农机具，我国不仅是农机使用大国，还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走，慢点啊，慢点啊。
1: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六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0: 像这样的货的话，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四五道货柜，像最近的话比较忙，就是这近四天已经这是第三个货柜了。
1: 李俊是这家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小型拖拉机是他们的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2: 对看它的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1: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2: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口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对这个长风钢丝件呢、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着随着订单出口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接着翻番。
1: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2: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1: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3: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它是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工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1: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4: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1: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5: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6: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

0: 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1: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2: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1: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0: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1: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3: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1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1: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4: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1: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清风蕴藉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

0: 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有请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1: 哎，沈主播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邓夏恒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胸外科的主任，非常擅长肺癌、食管癌以及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以及胸外科危重症的救治啊，关注到胸外科患者术后康复与快速康复理念的应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窄一点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个人群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邓主任非常擅长的这些治疗领域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请邓主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复。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邓主任本人他的工作地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他的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所以在这里他可能重点关照的关心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一些病人，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邓主任？
1: 哎，是的是的，沈主播。
0: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应该说还是基础一点啊，但是还是要请您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胸外科手术啊是哪几类手术，还有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医生一开门出来告诉你说，哎，这台手术成功了，大家就觉得哇塞万事大吉了，但是手术后的监护和照护到底有多重要，我也想请可能从您的工作经历当中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邓主任。
1: 啊，好的，那我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胸外科手术包括哪一些。胸外科手术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胸腔里面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不包括心脏的，包括肺癌、食管癌，还有一些纵隔里面的一些肿瘤的手术。
0: 都是大手术啊。
1: 都是现在目前基本上也都是算是微创的。
0: 但是听上去这类疾病还是觉得是个大毛病啊，是个大毛病，但只是我们现在的处理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不是开大胸，而是可能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对。
0: 那手术之后呢，手术之后这样病人的照护和监护有多重要呢？
1: 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胸外科的以后的一个快速的康复，我们争取大家两三天三四天，就可能第一天术后手术后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慢慢下床了。手术的家属的陪护很重要，我们医生护士的对大家的照护呢也很重要。快速康复就让大家两三天精神越来越好。
0: 那在快速康复之前我们通常是怎样一个康复的历程啊？
1: 从其实我们讲从术后前两天他就我们从慢慢的床上开始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有个这个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慢慢的下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可以让他活动的慢一点，慢慢的让家属扶着在病房里面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实这都是包括在我们快速康复的一个过程中间的。
0: 快速康复好，其实我们普通人更平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哎呀，这个手术结束了哈，你好好多休养休养，慢慢的好起来啊，慢慢的好起来，我们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个快速康复，有那么着急吗？
1: 因为这快速康复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很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觉得我做完手术以后就应该躺着养。动多了他可能还会伤元气，还会影响伤口。其实我们术后就这种长时间躺着不进行下床活动，它反而不利于它的恢复。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躺的时间躺着养。躺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呼吸它变得比较浅。它的肺底部它通气就不足。它的痰就咳不出来。人就会自己觉得有点闷。而且躺的时间长了以后整个肌肉力量会下降。我的很多患者他就说，哎，我怎么躺在床上这个越躺越没有劲。他就是这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不动 下肢的血液它流动变慢，嗯，我们是临床上一个比较血栓的风险它也会增加。
0: 嗯，
1: 哎，在人活动起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是胸外科手术，它这个肺的通气它会改善。
0: 嗯，
1: 我们的很多痰，它这个术后肺里面的这个分泌物它更容易松动。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胃肠功能它恢复的更快，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很多。
0: 哦，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快速康复啊，不是为了折腾患者，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让大家躺着休
0: 养，标新立异哦，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是为了不是这个标新，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0: 嗯，对啊，你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它还要运动啊，它还要有它的功能啊，它必须得呼吸啊，啊顺畅啊，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更好有生活质量啊，所以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记得有一些胸部感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重感冒的时候，医生也是主张你要把痰咳出来，你要把痰咳出来，你不咳不出来，你这个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不要去镇咳，不要去镇咳，不让它要咳出来，这个肺清新了，清出来了，它可能对这个肺的恢复会更好一点。
1: 哎，对对对，是的。
0: 两三天就要让他下床康复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也日常理解感觉也是手术病人呢，虽然是微创了，他也是个手术病人，真的要让他一两天就要下来吗？
1: 我们病房里面其实基本上手术头一天第二天中午就开始下床了
0: 啊，那病人要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啊，他能够
1: 对对对，
0: 很能够
1: 很能够理解，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真的就是这样快速下来之后，我们用这种方式之后，会比之前的这个病人的恢复效果会更好吗？
1: 是的，从病人的，不管是因为家属在旁边陪护的时间长了，家属也会很累，对病人来说，他的本身呢，他一个恢复的过程拖的时间长了，他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且这加速康复之后，就是把它很快的恢复到一个病正常人的这种类似接近正常人的一个状态，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嗯，好，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一个胸外科的这个手术是什么，还有胸外科手术之后，现在我们应该说比较倡导的一种新的康复的理念啊，叫快速康复理念。大家呢如果有这类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互动啊。今天可能我们重点服务的朋友应该是做过胸外科手术的这类人，不管是大

0: 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我们可能重点关心的是这部分人。我们稍后呢来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问题的解答啊。做完胸外科手术回到家，前两个星期的感受呢是又疼又忍不住咳，胸口还闷得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手术没有做好？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情况正常吗？
1: 啊，沈主播，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一两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
0: 嗯，
1: 是不是这种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啊？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
0: 没恢复好，
1: 是不是肺没恢复好？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
0: 嗯，
1: 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
0: 嗯，
1: 接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那肺啊、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受到刺激。所以我们术后伤口疼呢，是胸口的牵拉的疼痛，它翻身咳嗽时它都很常见。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术和麻醉以后，像之前说的，就气道里面它分泌物会增加，就像我们就是说的痰，它也会比平时黏，它你不疼，一疼它就不敢深呼吸，它肺里面有一些地方它通气不够，它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这一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这个痰也不多，或者都是小量的一些白痰，这些多数都是可以继续观察，都是正常的。
0: 好啊，那这种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慢慢的缓解呢？
1: 还一般两周三周到一个月基本上都能完全好转。
0: 好的，嗯，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患者一咳嗽啊就怕白做手术了，或者会不会咳嗽把伤口给咳开了？咳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主任。
1: 就是伤口咳开这个事，好多我们术后的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一咳嗽会不会把这个伤口咳开了？我非常理解。就是他特别紧张，我这一咳把肺会不会咳坏了，手术会不会也白做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他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的反应，身体在帮我们自己清理术后的这个气道。
0: 嗯，
1: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气道就像家里的这个下水管。
0: 嗯，
1: 手术以后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分泌物的。
0: 嗯，
1: 对吧，也就是我们说痰，它这些痰如果一直堵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就会容易出现肺张不好，肺不张，肺部感染，人就会觉得越来越闷，越来越不舒服。我们这个咳嗽就是慢慢的身体把这个脏东西往外排的，它是一种保护动作。
0: 嗯，那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啊。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啊，和之前相仿，哎，大概是这样
1: 的
0: 三大表
1: 示。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的就是注意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
0: 哦，
1: 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0: 好，他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直径小于3毫米，
1: 问题不大
0: 啊。
1: 估计问题不大。对，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就可以了。
0: 半年左右随访，好二，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23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
1: 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啊，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
1: 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他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

0: 嗯，那我们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好，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
1: 大概一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 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三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2: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是否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 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两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疼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
1: 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巨儿艾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两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 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一院内创下国内双星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一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三颗心脏硬是撕开心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巨儿艾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3: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 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1: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 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 5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

0: 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星 2.0， 从单星式辅助到双星式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1: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星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泵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刘晨，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二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活兼容性好，它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获益，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活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0: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T 大会上，邵永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输血科、检验科、心理科等十几个科室紧密协作，从术前评估、手术实施到术后监护、康复训练、长期随访，形成了一整套成熟高效的人医方案。最让患者们暖心的是那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在群里问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2: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广大患者，特别是人工心脏手术的患者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信任，感谢全院的医护团队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每年都举办，第一台手术是5年前的7月1号，所以我们在每年的7月1号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同时呢把一些病友啊，把他们相聚在一起，互相去交流一下人工心脏手术以后的体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使他们能够完全能够融入到 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下啊，可以添加 QQ 群344072579啊，有好的建议意见和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我是沈影，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从传统车险到智驾商业险，保险新升级，适配人机共驾新场景。
3: 现有的车险产品对于 L3 L4 级别的人机共驾或者是机驾这种情形不能完全适用，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 从风险兜底到产业助推，车险服务护航智驾商业化。
4: 相关车型已经开始具备了这个合法上路和市场化销售的这个潜在条件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产业链上所有的企业都有了比较明确的商业化目标和市场回报预期。
2: 智能驾驶加速上路，交通生态如何重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让我们来关注智能驾驶汽车的话题。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智能驾驶汽车开始上路行驶，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汽车发生事故的话，谁该来承担责任呢？保险能不能去理赔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最近北京市宣布将会推出专门面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那么这款专属保险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在技术加速演进、产品不断推向市场的背景下，又如何让智能驾驶汽车的安全使用获得更好的保障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陈鸿斌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即将推出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
1: 近年来，随着智能网联汽车迅速发展，智能驾驶等技术广泛应用，现有商业机动车辆保险难以精准适配智能网联汽车独有的特定致损原因、使用场景等情况。北京金融监管局推动开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将按照总体稳定、部分优化的原则，在现有车险基础上，为消费者和汽车企业关心的特定智驾场景

0: 软硬件损失等提供风险保障，可以统一适配 L2 至 L4 全级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1: 现有的车险产品对驾驶人的定义呢，主要基于人驾的基本场景，对于 L3 L4 级别的人机共驾或者是机驾这种情形呢，它不能完全适用，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朱衍生介绍，新产品将有利于第一时间高效赔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支持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矛盾纠纷，避免追究智能驾驶系统产品责任时可能面临的原因复杂、鉴定时间冗长，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赔偿救济等问题。
1: 出险以后呢，保险机构呢，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损失呢给赔付了，那后面的矛盾纠纷交由呢保险机构跟汽车厂商去协商去沟通。
0: 对于 L2 级别辅助驾驶车辆，新产品上市后初期将主要适用于新车，车主在经购买新车后可以选择购买专属产品，也可以选择现有车险产品。初步预计新产品价格与现有车险相比将总体保持稳定，并根据保障责任的增减变化做适度调整。
2: 北京这一次开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的开发应用，那么它的核心都要解决哪些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一些新能源车险的品种了，那跟这些险种相比的话，它又有哪些优势和升级？
3: 主要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解决责任主体认定问题。我们知道原有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想要认定责任主体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就是你这个驾驶员是吧，你出了事故你怨别人也不太合适。但是呢，智驾出现以后，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两种情况，一个是人机结合，机器协助人进行车辆的这种驾驶，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干脆就是机器自己在这驾驶，人可能没太管，所以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认定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新的这个保险里面都有。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看到某品牌汽车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就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突然间撞向左侧的这个隔离带，然后这个驾驶员呢就晚上跑到一个知名主播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就说这个请大家来一起跟我维权，一起呼吁让这个车这个厂商赔我。然后这个主播很有经验，就是说那你把那个视频数据传上来，一看视频传上来确实是在高速公路正行驶呢，咣，然后就一转舵就撞到左面隔离带上了。但是一看数据，这个主播说不对，不像你讲的那样说是人家这个车智驾的责任，因为在这个出事前几秒钟安全带突然间解除了，说明你手动的打开了安全带，然后紧接着又过了一秒钟驾驶员的座椅的压力传感器解除了，说明你的身体离开了座椅。那你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然后你身体离开座椅解开安全带，你干什么？说这种情况呢，在这种道路交通的这个事故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是驾驶员应该是在购某个东西，或者是在捡副驾驶，
4: 对，或者是在后座上一个什么东西，
3: 对，他在购一个东西，
4: 或者是去拿，对，
3: 而他在购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又过了一秒钟，触碰到了汽车的这个控制系统，解除了自动驾驶，然后变成这个手动驾驶，这个时候他的方向盘他自己打过去了。然后这名驾驶员呢马上就承认了，他说是这样的，显得情绪就比较低落了。但是他依然提出了异议，他说那也不对啊，他说毕竟我是委托给车辆他在自动驾驶，即便我捡东西那难道就一定要撞上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车辆不能智能的去判断，为什么不能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一定要撞到旁边，然后导致人员也受伤车辆也损毁。虽然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讲理，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在复杂的条件下，未来如果智驾那么替代人类去开这个车的时候，那么人机结合包括智能驾驶状态，包括这个人的这个手动状态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情形去切换？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他们主体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这种边界，也就是说你30%的责任我70%的责任，这都有可能。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新险种当中其实都有所体现，这也探讨给我们一个未来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去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
2: 那刘老师再来跟我们详细说说北京这次推出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它具体的保障都涵盖哪些方面，它开发的这样一个适配场景和责任逻辑又是什么？
4: 就是 L3 呢是一个新的一个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景因为在这之前呢 L2 呢基本上还是人驾驶，所以原来的这些保险呢

0: 它是可以覆盖 L2 的这个级别的，但 L3 呢，那就是由原来的人驾驶变成了人机共驾。那么这样呢，就是对于整个的这种场景的话，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新的保险的品种出来以后呢，那可能就是这个人机共驾这个责任呢，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机共驾，最后的话呢，就要划分出来责任到底是哪一些责任的话呢，应该是车企来承担的，哪一些是驾驶者来承担的。那么如果要是还沿袭以前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一部分就没有覆盖了。而且呢，这里面的话呢，就是一方面的话呢，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降低这个所谓的道德风险，就是在设计这个保险品种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它这个思路的话呢，就是说要人是人的责任和这个车是车的责任的话呢要分开。如果要是不分开，如果要是不能够很好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所谓的在保险业里面的道德风险呢，就是说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了，所以驾驶者呢，我也觉得反正出了事儿最后是车企负责，对吧，那我就去降低了我自己的这种注意的这个职责。那么对车企来说，反正是有保险公司去这个去负责，到最后呢，那可能我的这种研发，我的数据迭代，我的这个对于我的这个驾驶能力的这种不断的去迭代或者是精进的话呢，可能也就没那么上心。所以呢，你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博弈者啊，就是保险公司呢，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博弈者，同时它还是一个监督者，它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险种的设计，最后呢就是既不要让这个驾驶者呢掉以轻心，也不让这些车企的话呢能够就是说降低它的对技术的这种研发能力啊的迭代。所以呢，就是说它有了这样的一个新角色进入到以后，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的一个创新，而是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生态来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博弈者，对于整个的话降低大家的这种道德风险来说的话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既然是创新啊，洪斌觉得他在实操中现在有没有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数据啊，在技术这些层面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些瓶颈？
2: 是的，问题比较多。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数据的确权，包括技术的迭代，我觉得未来可能都是问题。像刚才我举给大家的这样一个例子，看上去也挺复杂的啊，就是说到底怎么去认定，然后这里大量的依据全部都是数据啊，几秒几秒的它这个数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保险公司在未来它在定损然后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要需要到这些数据。可是问题是这些数据呢，现在可能是归这些汽车厂商他们所有，消费者有的时候都拿不到。我们看其实过去这一两年是有这种情况的，消费者想主张自己的权益，找汽车厂商要我们在那个事故过程当中的数据，汽车厂商迟迟就是不给。
1: 对
2: 啊，所以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数据的确权。你像保险公司呢，他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他在给老百姓承保这种健康险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保险公司跟医疗系统都是相连的，它是很清楚每一个投保人对应的那个被保险人他的健康状态，身体好的那我给你一个低费率，身体太差本身就有疾病，那没办法，我要想给你承保的话，那这费率就得非常高。所以在未来这种自动驾驶的汽车险的品种里面，保险公司是需要数据的，所以这是一个瓶颈。第二个呢，我想到的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技术迭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买了一个自动驾驶的车，我们人在家里睡觉，车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车库里面也在停着，但是这一宿过去之后，那么第二天这个车可能就跟昨天那车就不是一回事了，因为有数百万辆同品牌的车在道路上去跑的时候，它自动把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自动的分析所有的这些驾驶的这些习惯最优的路线。那么一天之后它就改变了。我去过一个汽车厂的这个智驾的那个实验室去参观，他们达到的那种程度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他说我们这个车只要有一辆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它不是柏油马路吗，是由小石子儿铺成的，这一个路上有多少个石子儿，激光给它扫完以后我都知道，甚至大体上的形状我都知道。然后我这次第二次我再路过的时候，我要压到第几颗石子儿，是压一半还是压一整颗我都知道，因为它的计算全部是以用毫米来计算的，甚至比毫米还要低，
1: 颗粒度很强。
2: 对，所以它一定要用最精细的计算。

0: 段去给你找出最好的这个路线，再过山路，我们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错车特别窄特别难，或者说有500米长的狭长地带，我们开一辆车两边道镜都要贴着过，是吧？我是个30年的老司机，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很痛苦，但对智驾来讲这就完全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说，因为它的这种快速的迭代速度会导致我们在计算它的出风险的概率的时候完全都不对。
1: 对，而保险又是个大数法则。
0: 对，所以你的这个政策法规监管和产品能不能跟得上这种技术迭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看点。
1: 没错。到2025年12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城市拥堵高速路段的车型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内开展试点。2026年1月10号，北京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的纯电动轿车正式开启规模化上路通行试点运营，而去年年底重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开始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了。那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逐步迈向量产应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新年前后，在重庆和北京的部分高速或城市快速路路段，获得最新专用号牌的多辆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先后开启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根据城市不同，现阶段试点区域内，车辆自动驾驶的最高时速可达50公里或80公里。在重庆，记者看到，即使遇到复杂路况，试点车辆也能自主完成应对。
3: 旁边这个车它直接横过来了，但在横过来之前，前面是有人的，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前车它也在往横向切进来。我们在这套系统上还使用了先进的一些技术，能使我们这套系统在近距离横穿以及那个遮挡行人横穿，还有说像逆光啊、夜晚啊、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2: L3级自动驾驶被称作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下可以由系统实现自动驾驶，但当系统发出介入请求时，需要驾驶员能够做到及时接管车辆。此外，还有多家此前入选试点名单的车企也在积极申报当中。在广州，记者看到一款车就在按 L3 能力标准进行道路测试。
4: 正常情况下，就设完导航以后，我们驾驶到那个L3 的测速路段的时候，直接去我们这有个设计L3的一个选项，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进入到L3。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实现面向 L3 的更高级别自动驾驶，他们也是首次在一款车型上加装了4颗激光雷达。
4: 从数量上来讲，那肯定都是要增加很多这个配置，大批量的车企进入以后，才会带动更广泛的供应链的增加。
2: 业内专家介绍，更多 L3 级别车辆正式上路试点，不仅能为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积累真实道路数据，还有助于探索完善相应制度规则。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2026年有望成为 L3级自动驾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量产应用的重要窗口期。
1: 我们看到15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保险到保障，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接下来刘老师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从风险兜底升级为产业创新的助推器，而这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5: 我觉得首先这个兜底呢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兜底啊，因为这个毕竟新能源汽车它最后的话呢都会走向这个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吧。因为你新能源车，你看我们现在去年的话呢已经生产了1600万辆，量非常的大，而且呢新能源汽车它特别适合于智能驾驶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智能驾驶呢它一定会在未来的话呢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10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新能源汽车。那么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毕竟它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你比如说汽车的自燃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一辆燃油车自燃了的话呢，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啊。如果没死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小事故，它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任何的媒体上或者是自媒体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新能源汽车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而且的话呢，这里面还有这个人机共驾 L3 级别了以后，那么每出一次事故的话呢，驾驶员肯定都会怪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面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心理上的话呢，对于接受这个自动驾驶呢，它肯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你肯定这个我是要不要当这个小白鼠。那么

0: 至少的话呢，现在要有一个合理的，有一个能够广泛覆盖这个 L 三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险种的出现以后呢，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安慰啊，至少呢，那么如果出了险啊，那么至少我可以得到赔偿，如果是第三者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会及时的赔偿，先行赔付啊，之后的话呢再来分清责任啊，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保险公司的话毕竟在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里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机构，对吧？它有谈判权，那么它的话呢会倒逼这些车企啊，那你的技术啊，你的这个对于人的生命这个保险啊，最后的话呢能不能达到更这个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保障这个汽车行驶的安全，对吧？你的数据怎么样去存储，怎么样的话去调用啊，这都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这一方来说的话呢来进行推动。你光凭这个消费者个人驾驶员个人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保险公司能做到。所以我觉得这双重的这种兜底的作用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这个大的战略性的新兴行业的这种这个推动的话呢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未来会有包括 L3L4 功能的越来越多的智驾车上路啊，这势必会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这样一个生态进行一个重塑。那洪斌最后再来跟我们说说未来我们的整个道路交通运行的这样一个逻辑大概会是怎样的，对于我们的交通规则、路权分配还有保险等等这些支撑配套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要求。
2: 好的，我想未来我们的交通治理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更高效、更便捷，然后更安全。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我们国内的现在自动驾驶的数据似乎没有太公布啊，我们看北美的是有的。那么北美现在主流的智驾品牌，他们的安全数据事故率大概是人的大概10%-3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响应速度，我们看人识别一个物体啊，它的速度是1-3秒，也就是1000-3000毫秒。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激光雷达智驾系统识别的速度大概是70毫秒-300毫秒，也就是10%-20%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人当识别到一个故障以后，它要快速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啊又得是大概1000-3000毫秒，而我们看现在智驾系统呢，基本上50毫秒-100毫秒最快速做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讲出这几个数据呢？就是我们要想追求更安全、更高效的一个交通管理系统，毫无疑问，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一个智驾的系统。那么智驾的系统，我认为可能还不完全
3: 创造能力的比拼。短期来看，受政策节点影响，今年海外市场将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在一家国内大型储能电芯生产企业，目前海外订单排产持续饱满，多个基地的产线均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产品正在发往欧洲、北美等主要市场。记者了解到，当前国内储能企业都在开足马力抢抓出口政策调整的窗口期，户用储能等产品出货量成倍增长。
4: 今年一季度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储能整个的出口可能有数倍的增长。
3: 专家表示，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新出海模式的构建，在主要出口国或地区建设产线，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5: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我们看到光伏等产品出口退税今天起正式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也是降到了6%。那么作为新型储能产业的两大核心支柱，光伏和锂电池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接下来将会给储能产业带来哪些新变化呢？陈所长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6: 这次政策调整对新型储能行业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从短期来看呢，冲击呢还是实打实的，储能的这个成本的压力会很快的传导。那么过去呢，退税呢对行业来讲它是利润，或者呢是有一部分企业呢也会把这个退税呢通过让利给海外的这个企业来抢占市场。所以说这次退税取消了之后呢，要么这个利润呢由企业内部来消化，所以企业的利润呢会变薄，要么呢就是和海外的客户呢重新来谈判，这样呢它的价格的竞争力呢就会变弱。
1: 嗯，
6: 另外一个。

0: 现象呢，还有就是一部分企业会在2026年年底，这也就是它这个退税6%降到零之前，会抢先的出口啊一部分的这个锂电池的产品。从长期来看呢，这个退税调整这个政策呢，是对行业呢是有利的，是促进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过去呢，靠这种低价竞争的这种低价走量的这种路子，现在是走不通了。企业呢，必须呢加快技术升级，啊，提升产品的性能，啊，降低产品的成本，通过这种高质量的发展啊，才能行稳致远。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光伏这次的出口退税率是从6%一下降到了零，而锂电池是从9%降到了6%啊，为什么会设置不同的这样一个退出的时间节点呢？
0: 这个时间节点的不同呢，体现了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两个行业它的成熟度的一个精准的判断。那么光伏行业呢已经高度的成熟啊，我们国家呢在全球呢也属于领先的水平。那么即使这个退税呢全部取消，它的竞争力的优势依然存在而且强劲。那么锂电池呢就有所不同，特别是针对这种大型储能的这种大规模的锂电池，它还处于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迭代期，也就是说从培育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次退税给了一定的这个缓冲期啊，体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它给行业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退税是需要逐步取消的。另一方面呢，也给行业一定的缓冲的时间，给企业呢有时间要提升技术、调整战略，这样呢不至于使行业呢硬着陆。所以说总体上就是也体现了国家这个退税取消调整这个政策呢，体现了它的精准性体现它的慎重性，也体现了它的引导性。
1: 嗯，那杨总，咱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啊，这一次出口退税的这样一个退坡啊，你们有没有评估它对于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的成本、利润的空间所带来的影响都哪些？具体来说，又有哪些细分的领域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2: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不光是成本上的这个影响，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然后进入到一个叫真竞争时代的一个拐点。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光伏呢，它是这个绿电啊，但是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吸光率，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叫储能系统，把这个电把它存下来，然后这个储能系统里面的60%-70%的成本，这个充电宝里面的60%-70%的成本是这个锂电池，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从企业角度来看的话，有几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刚才陈所讲的，就是这个利润直接干没了，对吧？三个点也好，九个点也好，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竞争力会这个下降，因为之前在竞争当中呢，这个有些企业可能是这是它其中的这个对成本的这种把控，它这次不仅仅是丢了这个少赚钱了，而是会丢了这个订单。另外呢，这个行业的会加速这样的一个分化，这次呢会把这个真正的有技术的、有成本控制能力的，还有这个有品牌的企业，它会走出来，而那些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竞争的那些企业呢，会更加的困难。从这个细分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几个行业，我是这样认为的，就这个光伏组件行业相对会困难一些啊，它可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淘汰赛，因为这个行业呢，原本的利润就比较薄，而且是高度溢价这个价格的这个竞争体系，这个政策调整会加速行业的出清，然后我们锂电池处在这个中间，这个头部的企业因为技术和这个规模的这些优势，可以去部分的消化掉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像我们所在的这个 AIDC 储能，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壁垒，但是那些中小规模的企业，压力会比较大啊。然后这个储能系统呢，我觉得会相对有一些韧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因为客户呢，他关注的是这个系统本身它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这个叫电池的这个价格。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是短期看它是个压力，但从长期看的时候，是推向整个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对光伏行业是淘汰赛，对锂电行业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分化赛，而对于这个储能系统行业，特别是有类似于这个人工智能。

0: 人这个算力需求的这个真的有需求的这个 AIDC 储能行业，也是我们所谓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放大的一个窗口期。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光伏和电池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陈所怎么看？你觉得现在在实现我们反内卷和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之下，整个新型储能产业接下来如何持续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2: 是反内这个，其实反内卷呢是手段啊，是我们促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那么在现代这个行业情况下呢，那么新型储能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啊，还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来提升我们产品的能力，还是要建造我们整个发展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我们大容量力。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五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2%以上。
3: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
4: 新型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五年呢，增长了40%，增长了40倍以上，所以说呢，是成为一个万亿级的支柱性产业。
5: 对，您刚才说到新型储能这次是被列入到十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那季总来说说，您觉得这对于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红利？
6: 好，现在新型储能被国家定义为我们新兴的战略支柱产业，所以在我认为，在十五期间，新型储能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政策的这个导引来看啊，首先新型储能它的这个战略地位进一步的跃升啊，原来的新型储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新能源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为主，但后续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为支柱产业了，它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现在的像集成电路，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国家的定位都是同等待遇或者是同等的这个水平，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层面或者是我们社会层面也会把我们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资源往这个新型储能产业去导向，支持它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型储能它的一些价格机制现在其实也会具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完善。原来新型储能的发展更多的是跟新能源做结合，这种强制配储的支持这个储能产业的发展，未来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大的环境下，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现货市场的交易，包括一些容量电价的支持，使这个储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能够有这种收益的模式，它的这个收益路径会进一步的明晰。还有的话就是储能未来的这个新储能的发展会有这个原来可能更多的是量的激增，会往这个高质量的角度去考虑，它会更多的会支持这些有性能好啊、成本低啊、这种具备它的这种盈利模式的这种储能的产品。因为未来是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啊，这个储能一定要在市场化的这个大的环境下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导向，是对于储能整体的一个。

0: 规划发展和这个准入门槛的要求，就是还是要支持整个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可能会出台一些，比如说接入的标准啊，我们验收的标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评价的一个体系，这个对于新型储能可以是统一的一个标准，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或者落后的一些产品，会进一步把我们的资源导向拥有这些核心技术，这个性能好，比较这个稳定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产品。现在其实新型储能已经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这些红利了。原来可能更多的新型储能的收益是比较单一的，跟新能源捆绑打捆，但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现货市场交易啊、熔断价等一系列，使这个新型储能的在这里面短时间已经有这种电价差的收益、容量电价的收益。同时的话，咱们现在的一些资源导向，特别是金融手段，现在也有一些低息贷款，包括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也有一些这种资本化的，现在也可以发公募 REITs， 而且部分的储能的项目已经通过发公募 REITs 已经获得这种资产化或者金融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资金的导向或者是资金的使用，其实已经获得了收益，这是中短期的。长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对于它是一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各个方面的资源都会往新兴储能的发展去导向，我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1: 嗯，那陈所长，我们再来说说，根据您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观察，你觉得我们的新型储能行业面临着哪些突出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到技术瓶颈的问题啊，商业模式不完善，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等，那这些痛点在十五期间会不会得到解决？
2: 确实是这样的，在新型储能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痛点，比如说在技术的发展水平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和应用的需求，比如说在规模、成本、寿命、安全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电化学储能的高温隔膜材料电池的回收修复技术等等，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还不能完全掌握，所以说呢，这些呢要通过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我们的研发平台研发体系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关键和技术攻关来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储能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还不如完善这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对储能的这个行业呢还是很支持的，随着我们114号文和136号文的这个出台，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也是确定的，价格机制还有市场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么它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政策的细则的落地还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下一步呢要加快我们电力市场化改革，那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通过这些方式呢来解决，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合理的稳定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化协同不足，从技术链来讲我们存在着这个产学研衔接不足技术成果转化率比较低这个问题。在制造链呢来看存在着不足和短板，有些高端产品还是依靠进口。从应用量来讲，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储能和新能源的协同不足，有些储能场站的利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呢就要需要我们下一步加大我们的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同时呢我们形成产学研用的一体化的体系化的这个政策的合力，还有呢形成我们多元化储能的一些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等等来解决。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哈，季总，我们结合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目前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在整个的新型能源体系中的这个定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那和光伏、风电等这些新能源产业又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协同发展格局？
0: 我认为首先新型储能会进一步的赋能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能跟我们的新能源包括风光会构建一个这种互惠共赢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从 它在新型电力系统的定位来说啊，我认为可能几个方面，首先它的那个历史地位会进一步的提高啊，因为刚才陈董事长也介绍了，可能从我们的电力系统组成来说啊，原来可能源网和，现在源网和储，所以储能原来从可能原来是一个可选项，现在成为一个必选项，它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的这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啊，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使这个储能它的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加的明确，它自己就能够通过提供储能的多相位的一个服务，会有更多的这么一个收益。同时的话，从独立储能这个盈利的一些模式的构建的角度，它会更丰富，而也是一个多体系的一个叠加。就未来我们电力系统市场化，它有多种这个电力市场，包括有电能量的市场、辅助服务的市场，还有这个容量市场，甚至说储能后续跟新能源在碳市场角度，它也会有收益。所以它因储能通过多种储能的服务，可以在多个市场角度里面都会有一定的收益啊，但是可能不同类型的储能技术特点不一样，它可能主要发挥的功能或者是提供的储能服务会有区别，所以这是我就认为它在这种新型电力系统下的自己可能有几方面的定位。跟新能源的结合，原来更多的其实是储能作为新能源的附属或者是配套做联合开发，但是也会出现很多这种比如说强制配储，储能是配而不用，它的使用率很低。未来我认为就是储能和新能源它应该从多个维度会做更多的一个有机的结合，是一个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首先的话，它从这种商业模式的角度或者从这市场应用的角度，新能源的话它本身自己就很多这种间歇性不稳定性，可以靠储能做一些这种波动性的一个平抑。同时的话，现在新能源发电更多的也要做一些考核，如果预测不准的话，它也面临这种罚款。通过储能的灵活性调节，可以减少它的这种损失啊。还有的话就是，新能源其实某种意义上发电的成本现在已经很低了，可以使新能源提供这种低成本的电量，靠储能做这种灵活性的调节，使它变成一个可控的、稳定的、按照需要的释放的这么一个电源，可以使我们整个社会也好，或者我们工商业也好，它整体的用电的成本，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机的下降。这是从它的商业模式。从技术的角度，其实多种储能技术也可以服务于新能源的发展，比如说现在的像光伏、风电，它这种间歇性波动性很频繁，可以靠一些短时高频的储能做一些电能质量的管理，做一些调频的服务。针对于一些像日内的符合变化，比如像特别像太阳能，这个可以靠一些中短时长的，像锂电、像压缩空气、像这种抽蓄也好，可以做这种日间的这种削峰填谷，支持解决它的这个日间的符合大范围的变化的问题。通过这种包括常识的这种大规模的储能，比如说大规模的大容量的抽蓄和压储，包括跨节的储热，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战略储备，一次能源、二次能源配合我们火电的战略储备，可以解决这些比如说长时间无风，或者是这种长时间阴雨，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风电和风和这个水资源的一些季节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多种维度可以服务于这种新能源的发展。
1: 那新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100吉瓦，在全球新型储能市场的占比首次过半。3月31号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100吉瓦，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的2%以上，与“十三五”末相比增长超40倍，在全球新型储能市场中的占比首次过半，达到51.9%。技术结构上，锂离子电池仍占据主导地位，装机占比超96%。但随着多个百兆瓦级长时储能项目相继投运，技术结构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前沿新型储能技术加速发展，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对多时间尺度、高安全性的能量储存需求提供支撑。区域分布上，十四五以来，新型储能项目加速向西北、华北等风光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内蒙古、新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
3: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在促进新能源开发消纳、提高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保供水平等方面作用逐步增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重大部署。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展望十五五，储能将从规模化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呈现出发展模式向市场驱动加速转型，规划布局向科学统筹精准迈进，技

0: 出路线向多元互补纵深发展。
1: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期间庞大的国内市场，那么能否完全承接住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这些产能？国内市场又是否存在新的增长点？陈所长。
2: 国内的具有强大的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市场的接收能力，但是在结构上呢还是有些压力。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沙河荒，我们有5000万，那么5000万千瓦的装机，那么它可以承接大量的出口转内销的产能，但是它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储能，而原来的我们的户用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的那些储能，它就结构上它就存在了困难，所以说呢，仅仅依靠沙河荒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下一步除非继续加大我们的出口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新兴的应用场景和来培育开辟我们储能的新的增长点。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有零碳园区啊，有算力中心啊 ，AI 的算力中心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还有我们高耗能企业的它的这个低碳改造，比如说化工水泥钢铁冶金等等。那么通过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应用场景。那么总体上呢，我们的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新兴的应用场景，通过我们的技术升级和我们的服务的升级来提升服务水平和应用价值，来开辟新的增长点。
1: 那最后我们请季总来说一说，十五期间你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什么样一种发展节奏和格局哈？像市场的规模，还有主流的商业模式、政策支持的方式，又会发生什么样一些标志性的变化？
3: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的保驾护航，所以我认为未来新型储能的发展会进一步提速。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的角度，我们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储能的市场规模是144G瓦，目前按照预测到2030年，就是5年之后，储能的保守估计到370G瓦，乐观估计到450G瓦，所以未来储能的市场规模要从现在水平大概要增长3倍，所以它的整体的增量还是很可观的。第二点的话，就储能可能还有一个趋势要往这种长时储能的发展，因为从“十四五”的发展来看，最开始从储能的平均时长2.1小时，增加到了2.58小时，目前预测到2030年要到3.5小时左右，所以对于长时，特别是新能源光伏的这种日调节的需求，所以对于长时储能的需求，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大。同时的话，储能这种多元化的这么一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就储能能提供多种收益，它都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调频、调峰、调向、备用和移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有定价的一个机制，使它能获得它的综合的一个收益。最后的话就是从政策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原来可能是给补贴或者是给配资源，更多的是要往这种建市场定规则的角度去发展，通过我们一些市场化的规则的明确，通过一些准入门槛，通过一些这种考核机制，使这个未来的储能，特别是技术和产业整体的发展，都未来向整体的这种规范化去发方向去发展。但是我认为15的话，其实对于储能更虽然是有机遇，但是更多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市场化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严峻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更好的努力。
1: 全球新型储能发展迅猛，预计未来10年增长将超过15倍，而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在这场全球能源变革中发挥着稳定器与加速器的关键作用，我国储能市场也正在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多元化并行的趋势。十五规划纲要为新型储能的发展绘就了全新的蓝图，我们期待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储能行业能够持续创新，坚持开放包容合作的姿态，打开发展的新局面。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储能出海成绩亮眼，2025新增订单同比增幅超90%，储能技术助力全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黄涛。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攀升，电网消纳和系统调峰等等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储能正在从新能源配套转变为能源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大年。目前储能企业出海在技术市场准入、地缘政治等等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在新的生态之下，储能企业如何精准的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出海优势呢？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文先生，欢迎两位到来。好，我们现在呢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的出海的成绩单。
1: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企业新增储能出海订单及合作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四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
2: 分散，而且呢，更新得很快。我们国家的比如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要出口多个国家，那么它就要经过多个的标准的认证，而每个储能系统呢也包括多个的部件，所以说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它这个认证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很高，甚至呢不可控。
0: 对，
2: 第二个呢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说壁垒，那么当地化审批的流程呢一般呢都比较复杂，而且呢不一样，要求呢本地化的服务水平也很高，所以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第二个呢，欧盟最近也是全生命周期的那么二氧化碳碳足迹的考核，也是非常的严格，也无形当中呢增加了一个门槛，第三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电子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欧盟呢也通过立法案来规定了本地化的这个比例，包括外资投资的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些呢也形成了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破解呢？我觉得需要多维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来精准的破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标准的追踪体系，那么加强和标准组织的合作，那么加快我们的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这个并轨接轨。第二个呢是加快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那么深入融入当地市场，那么呢同时呢打造我们中东拉美东南亚的多元化的市场，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快我们打造本地的团队，通过

0: 的这个长期的驻当地的这个服务，能够呢一个是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的收集信息的收集和可信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要我们整个企业我们要形成合力，和政府一起通过外交谈判和商务谈判，那么呢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的公平竞争的优质的这个环境。
1: 所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技术标准啊，还有市场准入，包括政治风险啊，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0: 是。
1: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2: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品质储能企业，2013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也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那对我们派能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EMS， 包括我们的云平台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应用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建立在海外的交付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营能力。那又发展到近两年，有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又发现有很多地区设立了不同的贸易比例的方式，有些国家采用关税，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在本地建立工厂，本地投资，或者是深度的参与本地的供应链的建设，要在本地采购。
1: 是。
2: 那派能的今天，我们大概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运营阶段。我们在海外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要在本地合规的运营。那合规的，我们要满足当地的财税的要求，当地人才本地化的要求。
1: 对，
2: 并且能够跟当地，帮当地的发展创造我们的价值。
1: 对，13年前有13年前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挑战。
2: 对，
1: 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
2: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呢，已经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啊，更多的是要实现本地化，是要进行一个生态的共建。那陈总，你觉得这种生态的共建跟之前那种单纯的出口产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它对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有怎样的意义？
0: 现在最主要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原来的企业和客户之间是一个交易关系，现在呢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原有的单，就是简单的出口产品啊，或者说出口设备这种方式，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那么交易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就结束。而现在呢，我们通过出口服务、出口生态这种呢，是形成一个，比如说资本加技术加运营这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1: 对，
0: 就能帮客户和我们的企业深度的绑定啊，享受整个

0: 资产它的全寿命周期的长期的利益。
1: 嗯，
0: 那么企业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它就不再追求短期的这个利润，
1: 嗯，
0: 而是追求长期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在后续的在提供运维啊、服务啊，这还能享受长期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还能够这个巩固长期的客户关系，就是从原来的赚快钱变成了赚长钱。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从原来的单点的突破，现在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整合能力。
1: 嗯，
0: 原来考察的就是它是要提供制造能力和这个成本控制的能力。
1: 嗯，
0: 现在考核的或者说比拼的，大家比拼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运营和整合能力。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转型呢，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克服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壁垒。
1: 对，
0: 就是单纯的产品出口它极易遭受这个我们的贸易壁垒的这个限制和影响。那这种方式呢，通过它的利益的这个深度捆绑，容易形成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当地市场化，这样呢容易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
1: 是啊，可以说以前呢是一个硬件的供应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要成为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甚至成为一个能源的供应商。那谭总，在你们的实践当中，你们觉得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转变呢？最关键的是什么？
2: 是的，那多数我们的企业，储能企业出海都是从我们的硬件供应商开始，然后再转向我们的提供储能解决方案，再进一步是不是能够参加能源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都需要我们深耕内功，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对，
2: 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设备的供应商，这是基本功。做好设备的供应商本身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储能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1: 竞争也很激烈，
2: 对，有软件，有人，有一系列的东西。同时我们需要内部有平台技术的研发能力，有方案能力，有产品定制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有制造交付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有本地服务，这些都是要求啊。就是说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是不容易的。
1: 对，
2: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又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要有集成能力，软件硬件方案，
1: 对，
2: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1: 对。
2: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1: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1: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0: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0: 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加强加快的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呢，要引导企业呢有序的出海，防止呢一窝蜂的行动或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从行业这个协会上来讲，行业组织上来讲，主要是做三个工作。一个呢就是组织协调，第二呢沟通的桥梁，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的平台。那么行业组织呢要推动的行业自律要作为海外的交流平台。那么组织代表行业来和海外的市场、政府还有还有这个电网企业进行谈判。同时呢要提供认证培训法务这方面的服务，为海外企业呢共享海外资源降低成本提供服务。那么为了推动这个储能的产业的出海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还是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呢特别针对海外的市场要进行精准化的针对性的研发，建立这种差异化的技术优势。第二呢就是服务升级，把原来的出口产品、出口设备转变为资本、技术、运营的综合的服务，来从实现呢客户的价值的最大化。第三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海外布局，进行生态建设，那么促进当地的这个市场化，然后呢能够为这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企业抱团出海这种模式，形成电信这个制造商包括我们的 EPC 总包商的这么集体出海的这种模式。
1: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正在出海的储能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出海的储能企业呢已经在努力的推进生产环节的本地化。那除了生产制造的本地化之外，谭总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实现真正的本地化？另外呢，我们不同的类型的储能企业出海又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和优势的体现？
2: 是的，对我们来说，本地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我们做出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有税收的贡献，有就业的贡献，这样我们跟当地良性的互动以后才能够长期的成长。至于说到差异化，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产品的差异化，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北欧的高寒地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高寒的条件下怎么样稳定的安全的运行。你比如东南亚地区潮湿，那这些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抗潮湿、抗这个相关的一些氧化的一些问题，是吧？那比如在非洲一些电网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在离网上有优势？那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这些系统怎么能参与电网的调度和应用？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差异化做出一些方向。同时在差异化上，我们还可以在本地服务做到差异化，充分地利用了本地资源，在本地充分的服务、充分的响应、敏捷的交付，这些都是差异化的方向。把这些差异化都做好了，我们的各个企业在不同的角度服务不同的客户，那中国的企业这块蛋糕、储能蛋糕会越做越大，我们会本地融入的越来越好，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1: 实际上这差异化的背后是我们根据当地的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功课，这样在未来我们的储能产业在海外才会有越来越大的空间。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的确迎来了一个出海大年，但是呢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的背后远非一片坦途，技术壁垒、地缘政治与行业内卷依然是存在的挑战。面对复杂的格局，储能企业的出海策略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要比拼的早已不只

是成本，更是技术实力与全球化运营的能力。唯有稳扎稳打，才能够在全球储能变局中赢得长远的发展空间。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0: 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
1: 展开调查，
2: 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调取了涉事产品的相关证据资料，现场对产品的来源和相关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涉事企业的平台店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1: 三家电商平台企业被约谈，多位带货博主致歉，事件持续发酵，有哪些新观察？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成为网购爆款流量密码，一条产业链哪些问题需深思？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何持续拧紧安全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最近号称澳洲原装进口优益丝产品被曝光，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进驻负责优思益品牌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对三家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多位曾为其带货的主播相继致歉并退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事件持续发酵，都有哪些新的观察视角？从经营企业到平台企业再到直播带货的主播，流量越大责任越不能缺位，产业链如何拧紧责任的阀门呢？那怎样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何刚，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 日前，记者走访了优思益在中国的运营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 你这个产品在哪儿生产的？
3: 我们只能说产地，就是说你说的工厂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提供的，不会提供给个人。
1: 多位明星代言推荐的澳洲优思益的进口保健品，在各大网购平台海外旗舰店有售。记者注意到，这款澳洲优思益蓝莓叶黄素胶囊包装上标明的企业地址是墨尔本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没想到的是，这里的工人正在维修汽车，并不是澳洲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更没有所谓的保健品生产工厂。记者在网上搜索优思益，发现这款产品的营销策划是由杭州索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责的。
4: 我们做的优思益，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
1: 记者调查节目播出后，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涉事企业展开联合调查。
5: 我们到达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现场。
1: 市场监管部门在进行现场取证的过程中发现，这家公司除了办公区域以外，还设有天猫直播间，仓库内库存大量优思益相关产品。执法人员进行了取证和固证等相关工作，并对有关产品进行执法抽检，
6: 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调取了涉事产品的相关证据资料，现场对产品的来源和相关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涉事企业的平台店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下一步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事企业的违法违规问题，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日，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对杭州索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涉事企业展开调查，企业也表示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那么这起事件引发民众的关注，很多人会聚焦到进口产品这个定义上啊。邢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进口产品的定义和标准具体应该是什么。
7: 那么这件事件它其实一个很核心的焦点就是进口商品。那么我们说进口产品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和相关的标准来说，进口商品应该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是叫我们叫原产地属性，那么它应该是它的生产加工和制造的关键流程或者实质性的流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之外的。

0: 第二个我们叫法定程序。那么这个商品到我们进口来，它要经过我们国家的海关报关，要通过我们检验检疫部门和我们安全评估部门法定程序来进行评估。这第二，第三个我们叫市场目的地。那么就是这个商品，它要是到我们境内来进行销售或者提供。
1: 那这起事件中，你觉得进口商品的这个定义是不是被混淆了？
0: 这个商品现在目前来说，总体来说，它有一点点把我们，它有一点点就是钻了我们国家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漏洞，它可以成为绕道。我们把它这个商品本来是在我们境内生产产品，它绕道回来以后，按照我们是在进口商品，而且它在宣传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它也是打着我们的澳洲和那个天然的商品来进行宣传的。
1: 就是打了擦边球。
0: 对。
1: 那众多的媒体现在也在持续关注整个事件，也在进一步的发酵中啊。何老师，这起事件在您看来为什么备受大家的关注？您会有哪些新的观察视角吗？
2: 首先呢，它是一个典型的流量经济和这个消费信任的一个冲突问题。因为呢，这起事件它从电商嘛，刚才邢老师说了，电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流量、背书、种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高覆盖率。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不明真相，被所谓进口所吸引了，最终发现买的东西呢，价格贵，产品质量可能没那么好，所以呢，对这个消费信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电商它在推广商品上面有它的高效率，但是呢，如果这种消费信任被伤害之后，其实后面对其他的产品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第二个呢，就刚才先生提到的关于这个进口商品的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它很明确的说什么叫进口商品，这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争议事件当中的商品是不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目前看起来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呢，原来我们说进口是不是意味着高品质啊，甚至高价格？
1: 对。
2: 但这一次看起来呢，好像价格挺高，品质是不高，有争议。另外一个呢，它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投流之后带来的一些成本结构的变化，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这件事情最大的这个提醒就是，现在电商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电商直播带货里边究竟流量经济和消费信任之间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同时呢，对于进口商品我觉得有一些祛魅的东西要打破了。不能够简单的用这种高价高品质来去打扮所谓的进口商品。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中国制造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进口商品的迷信在这次事件当中呢，我觉得无法再延续下去。
1: 没错，除了产品本身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刚才您也说了，这次的电商平台还有投流的这种做法也是大家持续讨论的话题。那最近记者在浙江杭州走访了几家电商服务机构，发现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一些所谓爆款的秘诀，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背书通俗讲就是利用所谓国际奖项或者知名专家权威机构的推荐，增强消费者对电商交易及商品的信心。通过背书增加品牌的可信度后，第二步就是要种草，就是通过博主达人分享产品的使用体验和效果，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如果要让更多的人进入店铺和直播间看到这些种草短视频，就需要完成关键的第三步，投流，就是花钱从网购平台、视频平台购买流量。记者在网上搜索电商代运营进口保健品，看到杭州社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在代运营进口保健品业务。记者来到这家公司，负责人郑总介绍，他们代运营了四个进口保健品品牌。他还透露，代运营的进口保健品是国内生产的，价格差别十倍以上，最高的有20倍，而这部分差价大部分被用来投流。
4: 那你像这种投流的费比是多少？
5: 80%。
3: 在杭州的另一家进口保健品代运营公司，杭州爱德斯达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阿成介绍了网购海外旗舰店的运营成本构成情况，包括商品采购成本、营销开支、平台服务费、仓储物流费和人力成本等五个部分。而仓储物流费、平台服务费和人力成本的投入相对固定，投流等营销开支又和销量直接挂钩，投流越多销量越大，于是很多商家就选择压缩商品采购成本来获取更多利润。
2: 你是要花投流的钱，不花投入的钱就很难在抖音上面生存下去。
3: 目前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对以上企业涉嫌广告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是网购爆款的流量密码。那么从经营企业、平台、主播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看的话，邢老师，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
0: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跟电商企业、都跟主播都在打交道，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电商企业是通过这个专家的背书、达人的种草、还有流量的投流来产生一个爆品。我们很多产品让大家观众来消费者是认知，通过这个路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企业是通过这样来暴露在电商产业在我们诚信经营啊或者争论的有个系统性漏洞。你比如说，从企业来看，我们叫诚信底线失守，这个整个的合规体系是一个虚荣虚设的。大家我们。中国这些年，刚才何老讲的，我们中国制造，说实在，我在国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在走向市场，通过我们的产品，高质量的产品，我们赢得了顾客，我们赢得了市场，这是中国制造的底气。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还是有一些企业，不是去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宣传，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通过比如说钻这个跨境电商的这种监管性漏洞，把我们的个人企业的利益凌驾于整个的消费者权益，凌驾于监管之上，这样造成了一个市场上我们在讲一个叫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现象。说实在，这个更进一步的是，这回市场传递一个比较不好的信号，就是说我们踏实做品牌，可能还不如投机去做伪装；我们潜心做研发，还不如用重金去做包装。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在企业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第二个，我们从电商平台的方面来说，它的主体责任是虚化的，把自己的流量的逻辑是凌驾在监管之上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电商平台，因为它是这个作为平台，它先天的有很大的信息优势，同时通过信息优势，它也形成了垄断。比如说，它会通过一些引流、导流，在整个造成一些市场上一个市场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平台，它既然它有这样的信息优势，同时它对入驻的企业那么产品，它理论上它应该有一个，比如说从形式的审核、从内容的审核、质量的包装，而不能说我仅仅把我现在最大资源投来，谁给我投钱多，谁给我流量多，我就把我的资源倾向给谁，这是不符合的。你有这么大的这个信息资源优势，你形成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垄断地位，你就必须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你在这个责任过程中，我们说实在话，平台你不能只是一个叫流量的搬运工，你要做成真正的这个交易的守门人。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上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出现我们自己感觉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个呢，我们在讲从这个主播还有 MCN 这个机构来说，他在整个选购过程、审核过程中，他现在也是缺失的。他整个在利益导向，而且造成了一些也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的主播或者我们 MCN， 他先天的他有自己的粉丝团队，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量，他而且这些粉丝会给他形成一种粘性，就是说。我们的人跟人交易过程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信任，交易成本，信任。你他粉丝对这个主播或者这个达人，他形成一个天然的一种信任，他的这种导向作用，说实在，我们叫迷信也好，这可能跟产品的迷信其实也是一样，对不起，如果这个人他的平台他不关注自己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他只是说从他自己个人利益来说，或者做一些合规性的审核，简单的做一个审核一些材料，或者说我这个出了问题，简单说我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或者说一声道歉，这个事情就了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 MCN 跟这个达人、直播达人这方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们是希望从直播机构、达人还有电商平台来说，其实最关键回答就流量越大，你的责任越大。如果你不能作为诚信合规经营，你共创行业良好生态，这个生态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不必要麻烦。
1: 没错。那短片中还提到了，现在是流量投流越多，销量越大啊，于是很多商家会选择压缩产品采购的这个成本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实这个现象应该说现在很普遍了。何老师觉得这样的一种现象带来的对于企业也好，生产企业啊，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整个市场甚至是经济运行来说，潜在的影响都有哪些？
2: 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卷问题。实际上呢，电商从它开始就有这个现象，你流量投的越多，你的这个铺货量越广，知名度越高， 肯定对你的销量有直接的带动，但是随着投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这个成本之后要分摊给这个消费者的。那么怎么办呢？价格又不能升得太高，于是就是抠这个产品品质的这个就是成本。所以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流量很大，知名度很高，但是产品品质呢越来越低。你看起来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其实真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边他们是

0: 害最大的就是恰恰是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形成的我们的生产的产品的品质问题。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啊，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从全世界来看，产品合格率有一个平均指标，全世界大概平均是90%的合格率，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呢，差不多是85%，不到90%。那么发达国家呢，大概是94%到96%，我们说95%，中国什么概念？94%。所以我们是超越了全球的平均水平，超越很多这种新兴经济体，基本接近发达国家的品质。然后呢，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里面，其实中国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像什么电池啊、新能源呢、啊，还有其他的像我们的服装、鞋帽，还有很多的家电等等这些产品。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性价比很高。而性价比的核心不是便宜，是品质非常高。而投流过多之后呢，其实它会内在的让大家不要花太多钱去做品质，所以最后呢，他们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在中国本土的，其实呢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性价比不高的产品，质量也不高的这种东西。那么由此引发的就是说，市场是会劣币驱逐良币的。我投流多，我的产品不怎么样，我也能卖得很好，那我投更多的流，我的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我是不是也卖得不错呢？但是我们说市场没有傻子，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被骗一次不能被骗两次。慢慢的大家会发现，你会发现现在投流越来越贵，就在于呢你越来越难以去欺骗这个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当价格和品质发生这么大的这种反差的时候，整个电商行业，刚才邢老师讲的，从这个就是商家到电商平台到 MCN 机构以及消费者呢，可能都需要重新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品质以及什么样的价格。我们说高性价比，这背后的话，一方面中国的产品的这种高品质一定要坚持，但第二个呢，我们说如果放在国际上来看，为什么我们还迷信所谓的进口产品？有一部分人迷信在于呢，我们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品质已经挺高，但是呢声誉度和美誉度不够。这一方面呢，我们的连续坚持度有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花钱呢是，比如说要做品牌，品牌不等于是投流，投流就做成品牌了，那这个全世界那些知名品牌公司的事儿就太简单了。我们看这些做得好的品牌传播的这些世界知名的这种企业，花的心思真的是非常多，研究消费者的习惯、文化、历史各种东西，想方设法把它的高品质、好服务和好的品牌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接下来呢，其实说与其去花钱去投流，不如好好琢磨如何提升中国优质产品的品牌的美誉度。品牌美誉度上来了，你的价格自然就能上来，根本不用去内卷的去打这种投流的价格战，以及呢在这个品质上呢抠消费者的这个真实的这种服务，
1: 否则其实就是本末倒置。
0: 没错，对。
1: 那邢老师，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全链条，接下来在严格管理方面应该怎样进一步强化？
2: 我们其实从这个事件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假洋品牌的产业链的一个系统失守。所以从这个系统失守，我们要系统的要监管全链条监管。我们其实要希望我们企业、电商平台，包括主播还有 MCN， 每个人在这个领域都要发挥自己应有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的企业里边，这个时候我们叫立足于刚才何老讲的，我们立足于我们产品的，我们叫质量标准品牌，我们提升我们的质量，形成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标准，我们在国际上能叫得响的标准，最后我们国际上有自己响当当的品牌，这样我们的产品就不愁，就不需要我们要去这些种草啊，去投流等，其实我们自己都能做出去。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产品其实没有繁条，就没有在专门做这些事情，相反它也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很好的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电商平台呢，一定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你一定要真正做好这个交易的守门人，你不仅要审核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相关的质量，而且还要从进行穿透式的这个监管。你不能仅仅说我合规我看了就行，你未来你背后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材料真实性和它资质的，而且它的动态的进行监管调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直播达人跟 MCN 机构啊，这个已经未来可能这还是一种趋势，但是呢，在选品的过程中，在整个过程中，一定要真正的要当好一个守门人的这个把关，你不能 是吧？把这个产品整真正做上去以后，让真正你的用户粘性来形成流量，真正的流量是一个有益的能量，我们叫，而不是一个你纯粹就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流量，就是这样。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整合起来以后，前量监管完以后，我们最后我们社会媒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种草那些材料、那些笔记或者那些日记，我们也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监管。对，就总体来说，我们把要赋能一个美好的生活去。
1: 那何老师觉得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接下来如何多方协同持续拧紧消费者保护的这个阀门？
0: 确实，这个是一个多方协力的问题。但是首先第一责任肯定是商家，你究竟准备怎么做生意？特别是呢，如果你要想在市场上长期的存活下去，商业伦理、商业法规自己要守这个规矩，否则这个我觉得消费者逐渐的进步，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透明度提高之后，其实这种所谓的各种假冒伪劣、耍小聪明的商家是活不下去的。同时呢，商家的同行要敢于监督他们，我们一定不要再发生类似当年像乳业整体被三聚氰胺整个行业被带的倒退10年这种情况。所以你以为对方造假跟你没关系，他就在毁你的生意。所以商家的自律和相互的监督，这是第一条，这是最重要的。只有本行业的人最熟悉本行业的那些可能见不得人的勾当。第二个呢，刚才邢老师说的平台的责任，我觉得确实非常之重要，甚至它比监管部门还要重要。今天这个我们的电商包括这种流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平台推什么不推什么，你不要觉得说我推的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想想看，商场你一进门摆的那个最显眼的那个产品一定是你商场在背书的，所以平台一样的，平台不能免责。尤其呢，我们今天很多平台是大，是非常大的这种流量。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监管，最后呢，当然就是消费者也要慢慢的聪明起来。
1: 围绕 UCE 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但正如多位业界专家指出的，互联网平台作为流量入口，要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流量越大，责任越大，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带货主播也要强化把关责任，经营企业要在产品品质上持续优化，齐心协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全链条强化管理，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举行夜话，那么向更高的品质、更高附加值攀登，生活性的服务业呢，更加的能够迎合我们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的贴心，更有品质化。所以啊，这个扩能提质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举措。那么呢，当前关键还是要突出需求的牵引，进一步的培育和放开场景尤为关键。与此同时啊，也要顺应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方向，强调科技赋能，那么使得这种新业态啊更好的来发展服务美好生活，进一步的嵌入整个的生产的全链条，来降本增效，进一步的提高发展的这样的能级很关键。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对于服务业当前发展的一些堵点卡点，通过推动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那么加快服务业它自身的发展，还有它赋能相关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是啊进一步的放开服务业的准入，优化新业态的这个准入环境很关键。那大家也关心的就是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品牌，那么培育壮大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还有中国服务业的头部企业能够增强国际的影响力，这样啊是增强我们发展内生动能和后劲的非常关键的举措。
2: 那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啊，增加值首次突破了80万亿元。万哲来跟我们说一说，服务业到底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的这个关联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它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3: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中当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同时呢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推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个人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生活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哈，其实呢点点滴滴都和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方面，然后在进行什么样的这样的生活的条件或者工作，都会发现说你跟服务业肯定是有关联的，它也使得我们的这种荣誉感啊、幸福感啊、获得感啊能够变得更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企业来讲呢，那么服务业现在实际上对它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构作用。对于我们过去说的制造业而言，那么上游的研发呀、中游的物流啊、接下来还有金融啊、还有这个数字化呀等等啊，实际上呢都是数字化，这些都是服务。

0: 物业和它的一个新融合，所以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来说呢，也非常的息息相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城乡融合呀，还有这个跨地域进行这个电商销售啊，实际上都使得我们的城乡融合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直播带货呀，也使我们知道的现在这个局部的一些过去不太均衡的经济发展的地方呢，现在实际上获得了更好的进步。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呢，表现在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压舱石。刚才你也说到了，无论是咱们说它对于整体占 GDP 的比例，还是说这个整体的增加的贡献率，以及呢对于就业人口啊等等啊带来的一些就是说就业的这个数量来说，实际上呢它可能都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以上，有一些呢已经都到60%以上了。所以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引擎，也是一个压舱石。另外一个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新的催化剂。我们看到说现在的产业升级啊，实际上都要两业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我们未来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要进行新的数字化的融合，进行绿色化的发展。那么未来实际上我觉得在三业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它的这个边界呢都会进一步的融合，要进行新的一个大融合，来形成更高等级的产业升级，也会使得我国在国际的竞争力呢实际上获得更高的进步，使得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啊不断的攀升。那最后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对我们未来整体的民生福祉也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使得大家这个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大家觉得说我的获得感更强，另一方面呢也会解决我们的包括就业啊，新的这个就业岗位的产生和新的这样就业盘子的扩大，那也会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收入呢增长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从整体来讲呢，服务业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对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嗯，那么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怎样的势头，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二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那么按照统计部门的界定，服务业从服务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丽言，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推进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接下来需要在哪些方面去下功夫。
2: 是的，当前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60%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要聚焦重点领域，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让服务业在全产业链嵌入布局，进一步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的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的同时，赋能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关键。我把它形象的称为向高攀登，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品质的支撑、更高的创新动能的支撑是尤其关键的。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环节，包括科技服务、包括商务服务，它既有投资的潜力空间，也是当前赋能像专精特新小企业不断茁壮成长的非常关键的环节。还有呢，像我们在工业研发设计、共性技术、还有检验检疫检测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方面，它都会为我们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来赋能、来提质、来增效，很关键。那再有一个方面呢，生产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能够促进我们以开放合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当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那么也有利于促进那我们国内的服务业和海外的服务业它的产业链的这样的融合和创新，来把国内的和国际市场的这种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在自身提档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全球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来贡献自身的力量。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增长的潜力空间，是我们有效投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是我们拓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这样的空间所在。
1: 那这对于促进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万哲觉得会带来哪些助推力？
0: 我觉得当然是。

0: 会提高我们在产业链上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会更好的集聚创新的要素，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它需要做大做优是吧，做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啊，比如说你再想要做大，可能你就需要跟金融有更好的合作。那么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更优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有产品，那可能呢就和你的这个企业能不能更好的来做大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咱们说在做强上呢，也会发现说你的产品好，但是你能不能够卖得好，那么你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够提高，实际上跟你的品牌的整体的打造和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做大了以后做强，那可能就跟你比如说进行品牌的设计啊，然后进行这个物流整体的这个海外仓，包括和国内的整体的这个链条的布局啊，那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紧密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把这一些服务业的设计跟你的制造业紧密的结合了以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强。那么在做优上呢，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你在上游的研发，它实际上也是服务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的研发做得好，从零到一也好，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那么你的投入多，你的产出好，就会使得你这个做优那当然是变得更加是可能的。那么到了末端的时候，又会发现如果你在整个的知识产权的体系当中，整体的这个确权呀、流转呀、交易做得好的话，也会使得你未来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呢能够不断的提升。而目前呢，这个集聚创新的要素其实对于全球的制造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也意味着说，如何能够把数字化呀、智能化呀完全的勘合到你的这个企业和产业升级的发展当中去。现在的制造业呢，不和过去一样，不是说以人力资本为主，而是以资本密集型投入为主。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看未来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呢，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那从而呢，既能够提升企业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也能够使得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的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
1: 那如今我们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更要有精神上的富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满足银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对于服务业来说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新机遇。
2: 上海普陀区这家银发商店开业只有三个多月，就成了老人们的热门打卡地。 AI 智能乐器、情感陪伴机器人、便携电动轮椅，上百种银发产品每天都吸引数百位老人前来选购。
3: 它的样式性比较时尚一点，
4: 我们也喜欢跟上年轻的时代的节奏。
2: 银发商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里引进的很多前沿科技产品非常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推动着商家不断完善更新产品。这家生产护理床的企业最近开发了智能沙发系列新产品，一上市就成为热销款。
5: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面许愿墙，这上面贴满了老年人写下的各种心愿。我们看到有希望参加不累人的短途游，想要一个家用智能体检仪，还有电动爬楼机，还有人写希望有人教写对联、剪窗花。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与养老相关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一万多家，分布在20多个行业。银发经济呈现业态多元、跨行业融合的新趋势。在深圳南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一批人工智能护理设备刚上岗，从最初的养老一张床，到现在睡眠监护垫、跌倒监测雷达、智能助浴机、配送机器人等各类智慧设备，在院区内随处可见。银发旅游也人气火热，在新疆今年首趟旅游列车从乌鲁木齐发出，开往成都、深圳等地，800多名旅客中8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列车上配备了药箱，设置了紧急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服务设施。相关机构预计，到2030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1: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接下来令人觉得哪些地方需要继续深耕细作，而这样对于民众美好生活的赋能又会激发哪些新的动能？
6: 是的，当前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那么通过供需双侧发力，那进一步的优化消费的环境，增加优质的供给，更好的匹配居民家庭这种

0: 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升级是诉求，当前啊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面的潜力所在，接下来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优质供给，来更好的激发服务消费，它的这个潜能是非常关键的。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呢还是数字这个服务、智能服务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片儿里面这种健康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那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的，要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加相关的垂类的市场的发展、场景的拓展，更好的培育新业态、新服务来匹配这个供需求。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数字赋能、绿色的服务等等的方面，来促进我们传统的服务业态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包括餐饮绿色化，那也包括像我们拼零助餐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业的链条。那大家也在讲说，我们现在流通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像这系列的方面是服务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我想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不能就服务业的供给和服务消费来看，还有把它放到整个供需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服务业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增收，那么增收呢又为消费购买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那么新消费带动新供给，新供给又进一步的拓宽就业的岗位，所以使得就业收入到消费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当前加快推进服务业它扩容提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那我们要培育中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品牌，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进来，相关的企业万哲觉得会面临哪些新的商机，他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
2: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商机应该说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是非常需要做到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那目前看呢，标准化应该说目前有一些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那未来如果提升了以后呢，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更全身心的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感觉也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对服务业进行衡量，这就会使得呢整体的这种衡量的方式啊变得越来越一体化，那就是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获得感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品牌化和国际化。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比如说在全球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输出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国外整体的来说，我们有一些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输出，现在来看借助着高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基建建设呀，有一些标准我们也是在进行输出的，我们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建设在全球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啊都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话语权是不是在中国手上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在服务业上也形成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标准，这就会使得未来我们在整体全球的竞争当中，产业链转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上攀升，而且呢在价值上呢应该说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完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那未来在金融服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勘合进去以后也进行全球的竞争，以及在上游的我们在这个设计啊，在下游的监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物业管理啊、运营上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服务要跟上，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未来的标准化会托举这一点。
1: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增长的压舱石、惠民生的蓄水池和促升级的助推器等关键角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立足当下、精准发力，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产业升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把握扩能将持续激发动能增后劲，聚焦提质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求突破，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要深耕细作，才能赋能美好生活，托举高质量发展。再会。

0: 读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4: 直播带货，导流暗广，线上看诊，线下高价开药。
5: 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6: 范老师说您3268，
5: 这么多。
4: 打着健康科普的名义，不良网红医生把流量做成生意。
7: 你的好运来了，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4: 经济半小时。

0: 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医疗科普是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通过直播或短视频来传播医疗健康科普知识。不过有部分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搞线上问诊、直播带货，甚至高价开药。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输入医生，随即列表中出现了多个通过医院资质认证或实名认证的医生账号。但除了这些医院医生的账号之外，抖音短视频平台还推荐了很多县市柔媒体中心和杂志报刊认证的账号。
2: 古代传承人专门治疗。
1: 记者点开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内容大多是医疗科普。
3: 如果你也想彻底摆脱肝病的困扰，只要你关注我了，评论区打出去。
1: 在东港柔媒体综合广播账户中，这个自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崔宁的医生正在大谈特谈如何治疗肝病。在视频内容中，他推荐的一种特效药，视频中被称为消散全身肝病的天敌，肝病的断根汤，而实际通过记者询问就是配备的中药。
4: 天然三味药，肾病一吃就好，争取30年不复发，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1: 无独有偶，在铁岭新闻综合频道、渝城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太原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等账户中，专家同样在做着治疗肾病、心血管、肝病的科普。那么这些网红医生究竟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视频呢？
4: 不客气，
1: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4: 我没见过。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都能解决了，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
6: 临床工作20年，如果你也想调理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评论区留言数字6，我辩证后告诉你怎么做。
7: 别再因此烦恼了，你的好运来了，不用在路途遥远东奔西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1: 这些账户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医生在讲解相关疾病的治疗，并透露自己有一套独家方法，可以不用见面很快根治疾病。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简单搜索后，不就发现数十个类似的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短视频中的数字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8: 找回了自信。
1: 这个名为九一健康报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九一杂志社官方账户，账户简介为特邀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传承中医文化，弘扬国粹精华。记者在置顶短视频封面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专家在线一对一咨询，

0: 记者经过翻阅发现，内容均为杜医生宣讲如何治疗泌尿科疾病的内容，但是很多视频中都留有同样提示，提醒网友数字留言一或者八，帮你制定专属方案的字样。在记者留言数字八之后，很快九一健康报就向记者发来了消息，并询问记者是否有视频中的问题需要咨询。但还没聊几句，他突然提出这里限制敏感词语，沟通不方便，让记者添加他提供的微信号为好友详谈。根据九一健康报的指点，记者在微信添加了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好友。这名微信自称是北京男科专家预约挂号处的王老师负责记录病情并预约挂号。经过简单的沟通后，王老师向记者发过来几段图片和视频，是一名叫做耿红海医生的看诊情况。记者注意到，耿红海医生并不是之前看到的九一健康报短视频中宣传的杜宝俊医生，而且在卫健委网站的医师查询中，这位耿红海医生的职业类别也并不是中医，是临床，而且职业范围在外科。记者表示自己在外地，这名王老师也很快回复说，建议线上视频看诊都是主任亲自给看，跟来医院的看病流程效果都一样。为了了解医生和医院的真实就诊情况，记者和王老师约定线下就诊。在线上缴纳80元的挂号费后，王老师将医院地址发给了记者。记者发现北京中大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卫健委网站的信息显示为一级医院，类似于社区医院，而并不是短视频宣传的公立三甲医院。一天后，根据网上挂号的信息，记者实地来到了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在这家医院门口挂着几个显眼的招牌，写着北京抗癫痫协会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北京抗癫痫协会专家会诊中心等字样。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在提供了一个并不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记者顺利通过了登记。之后在挂号处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了中医诊疗区。在等待五分钟后，记者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进入到耿红海的诊室。记者看到在2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耿红海外还有两名助手。
1: 哎呀，舌头抬进来。
0: 经过对记者病情的询问，简单看了舌象，号了脉，五分钟后耿红海就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
1: 您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况得吃大概得多久？还是相当于因人而异？这个事
2: 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就时间长点。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0: 如果第一疗程不起作用怎么办？记者向耿红海提出了疑问。
2: 咱们就有一个月，一个月这么吃，吃完以后你反馈，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如果吃到一定程度还是不管用，那就是告诉你也就别再吃了。
0: 那么如果在外地视频复诊不能诊脉，那如何调整中药？记者又向耿红海提出了新的问题。
2: 脉不用摸，这个中医的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人的一生中如果就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年轻，他是脉没什么大变化。什么情况变化？比如你虽然得新冠了，得个急性感染，或得心衰了，或脑梗。
0: 中医治疗讲究望闻问切，而这名耿医生却告诉记者不用诊脉就可以调整中药。随后在等待耿红海开方子的过程中，一名自称耿医生助理的人告诉记者，现在方子开好了，需要先去付款。
3: 范老师，收您3268。
4: 这么多？这是那个单子能不能？
5: 单子就是电脑上的，您支付完药费之后，我
3: 这儿看不清。
0: 在记者的多次要求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看到了电脑的收费详情。屏幕左侧上是耿医生给记者开设的中药，下面显示应收金额为1556.37元。但让记者感到费解的是，最后结算中草药的合计金额却显示为3148.17元。

0: 加上中药的代煎费用，总共需要缴纳3268.17元。看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医生，实际就是为了线上引流看诊，然后高价开药。记者在网络知名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关键词，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出现了11条搜索结果，发现不少患者都是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联系到这家医院和医生，并采用视频问诊的方式开具了高额的中药，最后却并没有任何效果。不只是线下问诊后开出高额的中药，记者发现还有大量的所谓网红医生在线上直接问诊开方。记者随后在新乐广电综合频道账户下数字留言，通过微信添加了一名叫做特聘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坐诊的好友。这名好友与记者沟通的内容也和之前添加的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类似。最终在交纳60元的挂号费后，这名负责预约的助理告诉记者，给记者挂的是北京崇文门中医医院的张文艳主任专家号，并可以申请线上看诊，通过微信视频一对一看诊治疗。再通过发送过来的链接，记者来到了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开始了和张文艳的视频会诊。
1: 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0: 张文艳的看诊过程和之前的耿红海类似，只是没有诊脉。几分钟后看诊草草了事，助理很快将3种药的具体费用和官方收费码发了过来，分别是中药汤剂口服21服，价格2326.8元，外用泡洗20天，价格310元，外敷20天，价格428.06元，合计3064.96元。收款小程序是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记者发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利用各种县市融媒体中心、杂志、报刊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各种医生假借医疗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付费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我国2018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3章第19条和第20条明确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方。
2: 这种科普的一个隐形的推销方式，就是他会通过你的私人添加微信方式变相的去销售这种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那么针对于这种行为，就严重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医师法、广告法、甚至是这个药品管理办法。那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那应该是由行政机关或者是这个监管平台进行制止和限制的。
0: 北京律师蔡明琴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互联网平台的种种乱象。他说，像这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引流，通过私下添加好友网络看诊诱导高额开药的行为，实质上更像是当事医生的一种商业化的个人行为。一旦其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治疗出现问题，由于医生责任财产有限，消费者容易陷入维权困境，同时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那么这些网红医生所在的注册医院是否了解他们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他们对短视频内容中的线上看诊的建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根据抖音短视频账号的内容，来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崇文门中医院、鼓楼中医院等多所医院展开了实地走访。
3: 没有网诊，都是面诊。我们医院只有一种看病方式，就是来面诊，就官网的。
4: 医院有这人。
5: 有这人。

0: 感情就是月光好，打一电话就好了。
1: 这都退休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呀。
2: 看来这些假借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高价购药的行为，其所在医院并不认可。那么，假如患有泌尿系统病症，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明。
3: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开始就到正规医院去找正规的医生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男科疾病呢，都是第一发病率又高，第二的话呢，相对这个症状比较隐私，病人呢就医会有一定顾虑。然后的话呢，这个疾病的话呢，又通常没有那么急那么重，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很容易钻空子。
2: 在刘明看来，很多患者难以启齿的泌尿科或者妇科疾病，实际上线上问诊并不能让医生有效了解病情，尤其是中医问诊讲究望闻问切，需要医生病人面对面交流，所以他更多建议大家还是线下就诊后多次复查。
3: 中医诊断最简单的是什么？望闻问切，对吧？那你这种望，你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你中医很重要的舌象，你至少你看不清楚。然后再有呢，就是闻，你闻不到。只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诊。脉象你没法切脉。所以的话呢，你中医诊断四个手段，你有三个都用不太上，你怎么能做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网络咨询呢，虽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说呢，其实在诊断呀，在评估病人的这个病情啊，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2: 而为什么现如今网络上泌尿科、妇科、肝病、糖尿病、肾病等网红医生如此猖獗？他给出了见解。
3: 这里面涉及的一些药物有很多是自费的项目，这个病呢，往往呢就是说你看不好呢，他也看不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不正规的机构他感叹，你要是说这个病很严重，我没治好，你给治死了，对他也是个大事，对吧？但是这些病共通呢，其实他就是往往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这些人他就敢去乱治去。
2: 网红医生乱象不仅仅是线下引流、开高价药方，还有直播带货。在快手短视频平台，记者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平台页面中排名靠前的医生都在开设直播，可是当记者进入直播间内，却发现不少直播间里出现在镜头前的并非实名认证的医生本人。
4: 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上，我来给你判断一下啊，在不在正常的条例范围之内，在的话啊，我来教你怎样去找到咱们的主任，好吧？
2: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认证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医生赵素丽医生的直播间，简介显示他拥有57万粉丝，其账户头像为一名佩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但直播间里出镜的却是一位年轻女性，她自称为医生助理，她一直引导直播间的用户到另外一个无认证的账号。这位昵称为赵老师助理的人在直播中透露，他会通过账号的私信功能与用户一对一沟通。
4: 最后一步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点粉红色按钮，点它点进去之后，五步通道就建立完整，等于说你就报上名了，报名成功之后，我这边能看到，去给您排号。
2: 不仅如此，记者在不少医生博主的直播间内发现，助理们除了口头引导，还会在公屏上或画面中用加微同音不同字的表述引导用户添加微信，从而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已认证的医生的直播内容中多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5: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搓片。
2: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

0: 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1: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六盒，六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一年的量。
0: 随后记者在任政委、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任政委、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账户、心内科医生亮哥的直播中，都发现他们在假借科普的名义直播带货。
2: 哎妈，十五三十片
3: 啊，还有这是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老师家的这一瓶二型胶原啊，一瓶能吃两个月，不是一个月啊。
0: 对于这些网红医生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平台变相或直接发布的虚假科普，实则视频会诊看病、直播带货的乱象，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处置。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2023年12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其中强调是否按照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从以上种种规定来看，医师不得利用职业、职务以及医院名称或在医院平台去卖产品做广告，已经成为一项业内共识。但是记者发现，网红医生直播带货、线上看诊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隐秘。今年3月底，上海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明确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划定九类负面行为，涵盖禁止以健康科普形式变相带货、与不良记录 MCN 机构合作等内容，为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立规。上海此次推出的负面清单为医疗科普行为划出明确红线，也为全国医务人员网络健康传播树立规范标杆。在北京律师蔡明琴看来，想要结束网红医生乱象，除了一方面要加强医生的医风医德建设，另一方面相关短视频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不然未来更会因为未尽审核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平台应该进行事前审查制度，要对在平台认证的医生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核，还应该进行实质上的认证，这样可以大量的避免非医生假冒医生去进行直播带货，可以避免很多的老百姓能够上当受骗。平台在示众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关键词、敏感字，甚至是通过 AI 技术进行筛查，对于在带货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加以限流和规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乱象问题。
5: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医生假借医学科普引流带货，违规搞线上问诊开药，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今年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重点打击网络依托、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在职或离退休行业人员视频营销牟利等不法行为，建立完善惩治涉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协同查处机制。我们希望不只是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交平台也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让医生的专业权威回归公益初心，让流量逻辑服从健康伦理，真正构建起医者善言、公众受益的清朗空间。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 2.8 米到不低于3米，层高提升20厘米，好房子新国标落地。
2: 现在夏天能到点1米多2米，冬天能到2米到3米。
1: 从立体花园到空中庭院，居住体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3: 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第四代住宅。最近，一种被称为第四代住宅的全新住宅形态正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热销房型。那么，什么是第四代住宅？它和传统住宅有什么不同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 我们先来到了河北石家庄一处新交付的住宅小区，刚搬进来不久的赵正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新家。一年前，他花了130多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做出了3室2厅的格局。除了地段、户型、价格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因素之外，赵正还特别关注一个指标：层高。这是影响室内通风、采光、空间感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两个窗户都开开，它这个空气就都流通起来了。卫生间它有一个独立的这种空气的一个流通。
3: 我们这个项目设计的这个层高是3米，装修完了，我们测量一下，我们这个净高能达到2.78米。
1: 3米层高设计，为了让整栋楼的每一个单元都能均等享受到自然阳光。此外，南侧原本凹凸错落的阳台界面进行统一处理，使建筑外立面整体趋于平整，避免了楼体之间的自我遮挡。
4: 我们的这种工件化立面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自我遮挡，在各个时间段都能保证一种均匀的采光。工件立面呢，使整个楼座的这种身姿更挺拔，线条呢更流畅。
1: 长期以来，我国住宅层高主要执行的是2011年版住宅设计规范中2.8米的建议性标准。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层高偏低所带来的压抑感、通风不畅、采光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5月1日，住宅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新国标》住宅项目规范，其中明确，新建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为提升居住空间舒适度画下了底线和红线。事实上，在新国标落地之前，一些新建住宅就已经开始做出调整，率先将住宅层高从2.8米提升至3米。别小看这增加的20厘米，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改善。研究表明，层高每增加0.1米，室内通风效率可提升15%，采光均匀度提高20%，心理压抑感降低30%。
5: 现在它能照进，这夏天能照进1米多2米，冬天能照2米到3米。
1: 除了层高，住宅项目新国标还在住宅隔音和噪声控制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楼板隔声性能指标由不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大于65分贝。

0: 贝，卧室噪声限值不大于45分贝。此外，新标准还对电梯、水泵等建筑设备噪声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达到国家标准，开发建筑方在设计与施工中采用干法地暖结构、加强楼板隔音层等工艺，进一步提升居住舒适度。
1: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把卧室门关上的时候，整个房间的噪声是多少。您可以看到刚才的数值已经低到37，这个数值要远远低于国家的45分贝的标准。
0: 这是赵正结婚后买的第二套房子，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次买房格外注重细节，从门窗的隔音效果、安全设计到通风方式、采光条件，每一处他都要亲身体验，反复比较。
2: 就是自带一个阻尼，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有孩子。
0: 对赵正来说，一套好房子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大核心，而是细节和品质带来的安心和舒适感。
2: 一家三口在这儿有一个这种温馨的小空间，所以说我认为好房子的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承载幸福生活的一个空间，才可以称之为好房子。
0: 与这个小区仅一街之隔是同步建设的回迁安置房。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建筑标准还是施工工艺，这里的回迁房与商品房一体化规划，统一执行层高3米的标准。
3: 比别处的回迁房这个整体的质量结构都挺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就是喝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自个儿现在住着这么好的房子。
0: 今年68岁的李国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东赵通村的村民。半年前，他们一家刚刚搬进这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回迁房，客厅装修后净高达到2.78米，显得更敞亮。加上集中供暖、新风系统、隔音玻璃，虽然不算豪华，但该有的舒适配置一样不少。
3: 老旧房子这住的也就是个跟以前骑毛驴车呀、那毛驴拉车这个感觉。挪到这以后，有个质的飞跃。就说现在感觉到开轿车的感觉。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指标外，新国标还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要求。比如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一个无障碍公共出入口，提升户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满足轮椅通行与适老需求等。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细则和规范。以石家庄为例，当地通过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提出建筑高度弹性管控、下沉庭院、共享空间等举措。此外，河北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还明确，地下车库归家流线净宽不小于1.2米，电梯轿厢净高不低于2.6米，从细节上提升居住体验。据记者了解，按照好房子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售价比同地段项目高出约20%左右。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产品上下功夫，用高性价比才能赢得客户青睐。事实上，随着居民对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提升，改善型住房需求成主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战士林认为，改善型住房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4: 我们的这种改善性需求的这种它的侧重点呢，是更加侧重于这个享受型。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对我们原来产品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以及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之后，那么其实我们才有这种置换的这种欲望。
0: 同时，战士林也指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保障房，如今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看齐。不同项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人们居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更健康。
4: 就是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

0: 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家都在往好房子这个标准去走。
1: 战士林参与了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的起草，这是建筑协会指导标准，也给好房子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方向。按照行业通俗的说法，第一代住宅是茅草房、砖瓦房，第二代是筒子楼、单元楼，第三代是电梯房、高层公寓，而第四代住宅则被称为立体园林生态住宅或城市森林花园住宅。
0: 不管是它是叫四代房，还是叫森林城市花园，还是叫立体生态住宅，还是叫别的名字，但是大家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在原来的模式下进行一个创新，进行一个提升，不管从居住的这个体验，还是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些其他智能化的配备来讲啊，都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呢，它才能打动这个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也能促进了我们技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步。
1: 第四代住宅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主要集中在空间、科技、服务三个维度上。它不仅是建筑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第四代住宅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有相关的建筑行业标准，目的就是希望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第四代住宅的发展。作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重庆等地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它究竟与传统住房有什么不同？又如何体现好房子的标准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重庆一处新近推出的四代房小区，进行了实地探访与现场体验。
2: 这个房子是42厅3卫，它的建筑面积是240平方米，加上阳台飘窗，总共是310平方米，客厅面积大约是80平方米。我们注意到这个客厅非常通畅，它没有房梁，没有框架立柱。那么这个屋顶是怎么做的？它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小区的建筑设计人员介绍，这里的屋顶采用的是钢管横架结构，这是一种常用于体育馆、机场等大跨度公共建筑的结构系统。相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设计，钢管横架不仅更轻巧、更坚固，还能大大拓展室内空间使用感。
3: 我们传统的梁板结构，我们的板厚是150厚，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350高这样子一个线梁，合计起来就是500高。而我们的钢管横架运力叠合板，我们下面的话是45毫米厚，就对应的是这一层在工厂预制加工的这一层，然后运送到现场之后，再对它进行我们有大概有175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线胶层，这一层合计起来就是220厚。对应我们传统的结构的话，就能够省掉我们有280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净高。
1: 这种结构设计让传统有梁结构的实际层高，也就是净高，从通常的2米4、2米5提升到了2米7、2米8左右，带来更加舒适开阔的空间感。记者在体验中最直观的感受是，新一代住宅在户型设计上更加合理，不仅提升了空间，还拓展了功能。此外，这类住宅还大量引入智能家居和模块化设计理念，来提升生活便利度与品质感。
3: 通过触摸可以看到我们隐藏式的一个插座，便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厨具的使用。包括像我们是这里推拉之后的话，这里是也会使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使用桌面从1米变成1米5。敲一敲有惊喜，这位置可以是一个自动打开的一个洗碗机，隐藏式的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挥一挥手就可以使我们的抽油烟机落下来。
1: 在这里我们看到阳台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晾晒衣物的功能区，而是转变为一个集景观、生态、社交和休闲于一体的空中庭院。
2: 露天阳台长是12米，宽3米8，视野非常开阔，这一排是180度的视野，加上飘窗总共是270度的视野。另外我们注意到阳台地板这个覆盖的土大约是50公分，据这个建设方负责人介绍，它的雨水回收和它的防水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再一个就是它的层高大约是6米6，在楼上和楼下之间还有一个短的一个挑檐。

0: 大约它的宽度是70公分。
1: 这边我们采用了这个隐私板，它从户内看出来的话，实际上在2.5米以内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另外一个，我们也采用了这个隐私玻璃，你看它这个高度啊，就超过人的正常一个身高，实际上它从户内啊也看不下来的。
0: 这个阳台除了和客厅相连以外，卧室也和阳台相连。当我们来到阳台，一边可以欣赏现代繁华都市，一边可以感受田园风光。
2: 其实就这个产品而言的话，当时打动我的
3: 晾晒衣物、摆几盆花的阳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各路房企比拼创意和设计灵感的舞台。这不仅提升了居住的功能性和舒适性，也成为第四代住宅与传统住宅最显著的差异化标签。
4: 原来的阳台其实功能性很单一，它也没有说专门的给你养植物的地方，就算养植物也就是花花草草。你像我的植物，我之前的树是有4米多高，在原来的那个房间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我这是今年新种的树，
5: 种了什么？
4: 一个柠檬，一个那个是银叶金合欢，这是我种的蓝莓，我已经吃了几波了。
3: 在这个依山面江、景观资源优越的小区，为了实现每一户业主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江景资源，这个项目在设计上特别引入了前庭后院的理念。
6: 就是现在目前哈，市面上大部分的立体绿化住宅的话，它很有可能，比如说我的基有层的差异，就是基层可能在南侧挂一个露台，然后然后在偶层的话，可能在北侧挂一个露台。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就为了最大限度的大家都可以享受到那个前面的一个南侧的一个江景资源，那我们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我们基偶层都会在南侧有一个大的一个露台，那么北侧的话，我们相当于也另外会再赠送一个立体绿化的一个平台。
3: 垂直绿化、空中庭院，这样的房子试图在高密度城市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0: 这个70多平方的客厅走出来就是一个大露台，大露台的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左前方大约300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鹭岛，也就是白鹭栖息的地方，上面的白鹭大约是3万多只。
7: 因为有鹭鸟嘛，这鸟那种飞行的那个通道，然后它把这个原来8栋的高层分成了3组，就我们叫3-2-3，然后分成了3组，然后留了两处大概100米的通道，让这个鹭鸟能够穿行过去，使这个处处都能有一些借景，能有一个景观的通廊。
3: 在大露台上打造空中庭院和垂直绿化，虽然提升了生态品质和景观层次，但同时也对居住私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兼顾视觉美感与隐私保护，这个项目还专门设计了人工生态瀑布。
0: 这个阳台宽是4米，长是6米，它是一个 L 型，它的长度连起来将近10米。我们做了一个特点，这个立面大约是6.3米，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楼上楼下连成一片，而且具有私密性的呢？
8: 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庭院，那对面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就是通过像乐高搭积木一样，让户型空间形成错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每一层的层高都是一样的，每一层它规避上左右翻转，形成了不同的这个私密度。
3: 那像这么大的露台和空中庭院，怎么计算到房屋面积中呢？记者了解到，2023年初，重庆出台的中心城区立体绿化住宅试点工作细则扩大了容积率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户属空中花园，其面积不再计入容积率。这不仅减少了开发端的空间压力，也为居民换来了更宽敞舒适的生活空间。然而在政策释放红利的同时，开发企业也面临着建设成本高、后期管理维护复杂等多重挑战。
9: 跟我们传统相比，咱们这个新大概增了多少？
1: 至少要为30%以上。
9: 那今年这个成本，那对于开发商来说，怎么消化这个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呢？
1: 它一定产品上得有创新，而且得有些亮点，就是普通的房子没那么缺，但是好房子缺，那大家愿意为它买单的话，它一定得有和它过瘾的地方，那好房子、好产品、好服务，这个肯定是脱离不了了。
3: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模块化设计压缩工期来控制成本。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加快土地出让和项目审批流程，推动实现拿地即开工。
10: 实际上

0: 坡上离乡后才做设计规划，需要1到3个月。现在提前20天将规划做到前面，所以才做到了拿地即开工。
1: 空中庭院式的大露台无疑是第四代住宅的一大亮点，但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空中庭院立体花园也只是好房子的一种表现形式，未来好房子还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2: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方式，有这个私家的花园，还有这个空中的公共的迷你空间啊，包括还有这个汽车可以上楼的这些模式，包括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好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提的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舒适，第三个叫绿色，第四个叫智能。
1: 而记者在调查中也的确发现，随着好房子新国标落地以及第四代住宅的推广，智能家居系统正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顺义的梁洪亮半年前完成了新家的装修，与传统装修不同，他选择按照汽车智能座舱的理念对全屋进行一体化智能装修设计。走进家门，仿佛置身于一辆高端智能汽车的驾驶舱，可以通过语音唤醒智能助手对灯光、空调、窗帘等进行实时控制。
3: 这个全开是吧，游戏场景。
1: 房间里的温度、湿度、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各项指标都由人工智能系统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
4: 比如甲醛，卫生部的推荐标准是每立方米小于0.07，但是我们当时的检测结果，这是按照房间分的，每个房间都是0.01级。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放心，装修完的第二天就入住了。
1: 这台主机相当于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大脑，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活动状态和环境变化进行实时分析，从而精准调控室内的温度、光线、空气质量等。
5: 这是家庭的存储的能力，这是我们家庭的那个算力的主机，具备这个就是 AI 的大脑，还有存储的能力，可以联动控制家里面所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它这个我们的家庭传感网络是可以感知家里面的人是否存在，然后家里面用户的睡眠状态。
1: 家庭是最私密的栖息之所，这样一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如何确保用户隐私不被泄露呢？
5: 甭管是用户跟智能体的沟通、控制设备的命令，还是家里面比如说看护摄像机所录下的画面，都可以存在这个家里面的本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确保所有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出这个家。用户对跟智能体的所有的命令在本地都可以闭环。这样的话呢，就用户就不需要担心他的任何隐私会泄露到这个家里面的外面。
1: 科技服务居住空间的不断升级迭代，在业内专家看来，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感、获得感。应该说，第四代住宅它只是一个载体，是好房子的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好房子的终极产品。国内整体房地产市场还有提升发展的空间。
6: 我们的四代住宅呢，它只是好房子的一个方向，但它肯定不是好房子的一个终极产品。应该说好房子呢，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几个方面的一个点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整个的未来，我觉得大家新建的房子都会是好房子，而且呢都会不断的进行技术还有这个科技的植入，还有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些产品的一个植入啊，包括我们的舒适性的一个提升。那么说呢，它整个它是一个不断在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7: 以前买房，大家主要考虑的是位置、面积、价格等基本因素。而现在，随着第四代住宅的推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第四代住宅的推广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标准的缺失。尽管业界对第四代住宅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标准上仍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良莠不齐的产品。其次，作为一种全新的住宅形态，第四代住宅需要消费者逐步了解和接受，这个过程可能比预期更长。2025年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95年的8平方米增加到2024年的4

41平方米。第四代住宅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住宅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解决有无向追求品质转变，从商品房向幸福房升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

0: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另外不是送3罐的初乳了，直接送4罐的初乳，总共是10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百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下面请听。消费
2: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100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100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3: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4: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100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

0: 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1: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2: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3: 当时我在镇上住这个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2: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3: 有时候我们就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4: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1: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6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5: 哎，这棵是槐树吧？
0: 对，
5: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0: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1: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6: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0: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鱼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6: 太赏心悦目了。
1: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0: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7: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1: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

0: 这片沉寂的城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
2: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3: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3: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制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3: 哎，螺丝螺母是吧？
2: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3: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 对不 对， 对？
4: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4: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3: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2: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5: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6: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3: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2: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

0: 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1: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2: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3: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2: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3: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惠普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4: 冰山惠普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普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5: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
6: 6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7: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8: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下载了之后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哎，要说到夏天，大家最爱喝什么，最爱吃什么，真的每个人啊，想到的答案都不一样。昨天我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你夏天最爱吃什么？他说萝卜呀。我说夏天不是应该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对呀、
1: 但是他又说，哎，那你看啊，萝卜可以清热解毒，对吧？然后可以啊去火，他说不是在夏天也很适合吗？后来我仔细一想，好像一年四季也都可以买得到。
0: 我就想问啊，你这朋友是不是养生达人？
1: 可能就单纯的爱吃吧，我觉得
0: 是吧。我还想说呢，这个单纯的爱吃萝卜，所有的朋友如果是问我身边的，尤其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家都会说夏天喜欢吃冰棍啊、喜欢吃西瓜呀、
1: 冰饮料、冰柠檬茶啊什么之类的、怎么会喜欢吃萝卜呢？
0: 上年纪了吗？
1: 可能不光是年纪的问题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会先问一下豆包，它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好处，完了之后再去想说，哎，这个我到底要不要吃，至于味道好不好，不是那么的重要
0: 啊、那还是养生的，还是养生。我不过说起来跟豆包那个对话这种方式啊、昨天呢我看到一个教育学家，其实就是那个少儿的、孩子的啊，青少年的这种，说有一个小孩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思维逻辑也很不错，为什么呢？后来就发现了，说特别喜欢跟豆包去
1: 聊天，
0: 喜欢去追问，然后呢喜欢去跟这个AI 去表达。所以说哈，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的小孩正在处于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阶段当中哈、你可以让他去跟豆包聊天。
1: 我觉得豆包马上快充当朋友啊、家人啊、父母的那种角色了。
0: 是啊，
1: 无聊的时候就跟豆包聊聊天，也挺好的，还免费。
0: 关键是很多的时候他会给你情绪价值，那个时候 DeepSeek 不也是吗？
1: 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美的，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好的。
0: 对，同时你要学会给他情绪价值，你也要夸
1: 他。
0: 对，
1: 你是最聪明的，你反应能力最快。
0: 对，
1: 哎呀，你想想看，这也是人脑设计出来的。其实吧，我觉得情绪价值呢，最好的给的就是你身边有那么三五知己、两三个好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出来喝个咖啡，聊个天儿。向他们倒倒苦水，
0: 哎，这个倾诉是一个真的是让自己啊，心情变好的一个方式，
1: 真的。
0: 当然，同时呢，就是你要拥有这样喜欢听你倾诉、能够接受你倾诉的这样的朋友。
1: 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也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会互相倾诉嘛。然后有段时间他嗓子哑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不能说话，说话也没有声音。那一段
0: 因为宝娟啊，
1: 对啊，他宝娟还有点声音，
0: 他是一点没有失声啦。
1: 对。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俩经常通电话呢，那个节奏会被打到，就你啊，我就你知道吗，老是会抢话。后来那段时间他突然嗓子哑了，不是不能说话了吗？
0: 就剩你一人的声音。
1: 对，那一刻我觉得哎呀真好。
0: 我想说你这朋友是不是也是主持人啊？
1: 不是，我说你听着就好了，他还真不是个主持人。主持人也是特别容易会打到的。
0: 对呀、
1: 就大家都有那个表现的欲望。我跟你师哥两个人打电话

0: 啊，就是这样的，就会叫叫我跟你说啊，你先说啊你先说。
1: 师哥呢，他应该表达的过程当中语言节奏是比较稳定的吧。
0: 看什么样的状态
1: 啊、哦，也有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0: 你又不是没见过他情绪比较，一句话讲十几二十遍的时候，你没碰到过吗？
1: 也碰到过，
0: 对呀、啊哦，
1: 碰到过，碰到过。
0: 对呀、啊，人总有那个你知道吧，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1: 大家懂啊，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哈、啊，不是、嗯？你看那个三行嫂说，我也有这样的好闺蜜、好朋友，超幸运的，
1: 真的，
0: 需要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好闺蜜，也是因为你好。
0: 嗯，
1: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
1: 是因为你好，你才能拥有这样的好朋友。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身边这样的好闺蜜、好朋友哈、啊？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他吗？或者你们是属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一种吗？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六哈，三省哥啊，晴空万里啊，三省嫂都是一大早在跟我们打招呼的啊。
1: 嗯，
0: 晴空万里说早上好，家人们啊，三省哥每天是叮叮打卡，叮。
1: 哎，对。
0: 张欣也是最早发来信息的，说我来了，大家早上好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天呢准时能够跟我们互动聊天，你们是我们支撑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0: 真的，要不然我们早上真的是起不来啊，这个好困好困的感觉。
1: 嗯，
0: 昨天晚上就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被拐卖了。
1: 但是早上那个刘佳老师跟我说，我昨天做梦了、嗯、到了某某园区。
0: 对、
1: 哦、我说某某园区，然后关键是刘佳老师的表情是非常可怜的。
0: 对，
1: 那一刹那感觉就是生无可恋。
0: 不是，问题是我跟李欣讲说我被拐卖去了某某园区，他说啊哪里啊，我说缅北。他说我看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生无可恋。我说是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是还梦到了胡总带我们还去那个就是参观，你知道吗？
1: 缅北啊。
0: 不是，他那个建筑很漂亮、
1: 哦、
0: 然后说啊去参观、反正这个梦嘛大家都知道都是奇奇怪怪的啊、反正就是一个晚上我可以做无数个梦。
1: 你的关键是你能记得很清楚。我有的时候做梦呢，我基本上就是，其实人可能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嘛、然后能不能记得住是个问题。我好像很难记住。
0: 我可能做了无数个梦，也就这个梦是记住了的，因为实在是太惊醒了。这就是生活，
1: 这就是生活，刺激，
0: 刺激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王菲的《怀念》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怀念啊。我们会怀念很多东西，怀念生活，以前的生活，怀念以前的朋友。
1: 嗯，
0: 就像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他要去欧洲读书了，
1: 哇，
0: 他要去欧洲读研究生。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去哪里，他说瑞典斯德哥尔摩，然后还把他的什么住宿的环境啊，什么学校的环境啊发过来给我看一下。
1: 嗯，
0: 我要说我年轻个十几岁，我也可以考虑。
1: 不过说实话啊，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出去走走体验一下是好的。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呢，你像读书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走得远一点也是好事儿啊，可以感受一下国外的风土人情，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嗯，其实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好。
0: 对，我觉得出去读一年书两年书，就是你可以吸收一些中西方不同的文化，
1: 对，
0: 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种是可以的。
1: 对，
0: 但你要让我长期在国外生活我不行，因为实在是不方便。
1: 对，所有的这个传输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国外的不方便、
0: 对呀、
1: 地广人稀，
0: 还有一个这种北欧就极昼极夜的天气，我觉得人特别容易得抑郁症。
1: 哎，真的是，我头两天吧才刷到的一个视频，短视频就说到了像芬兰啊这种地方，
0: 对啊，
1: 很多的时候一年四季啊看不到几次太阳，然后它的这个黑夜实在是太长了。
0: 对，黑夜非常的长，就半年就是极昼，半年是极夜，
1: 对，
0: 就是半年一直是黑夜。半年一直是白天、一直是白天的时候你可能还好，你还可以接受一些，
1: 但是睡觉也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吧、
0: 就是你家里面要所有的窗户都要把它弄成窗帘都要弄成那种避光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到极夜的时候呢你每天都是要开着灯的，
1: 对，看不到太阳，这种感觉其实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梅雨季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们就是什么状态，而且我们至少天会亮啊。
0: 对，我有一年就是五六月份去圣彼得堡，就俄罗斯圣彼得堡、它就是已经靠近北极圈了嘛。天哪，我真要崩溃，你知道吗？我晚上10:30，那时候我和尚蒙老师，我们两个人带队，10:30我们两个人说我们楼下去逛一圈吧。因为那个时候10:30晚上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傍晚。就是还有夕阳的感觉
1: 啊、
0: 到11:30稍微天才黑一黑，1点又亮了。
1: 这个其实好像在我们的新疆也能稍微感受一下
0: 啊，新疆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也能感受一下，
0: 但新疆不至于这么的明显、它那是几乎就是就算你所谓的天黑，你也是可以看到天空泛着鱼肚白的
1: 哦，
0: 它不会完全黑
1: 啊，
0: 然后你就睡不着啊，
1: 真棒啊，真棒啊、戴眼罩啊，
0: 对，戴眼罩啊，然后窗帘拉呀，就这种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晚上10:30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你宛如好像我们还在傍晚，
1: 太阳当空照，
0: 花儿对我笑，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哎呀，所以。这个极昼和极夜确实是让人蛮崩溃的，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人的心理状态会出现问题，北欧啊、大家知道的，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压力的，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他的心情却会受到这种天气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吗？
0: 对，一定会的啊！所以我们出去玩也可以见一见这个世界啊！你可能没有去，你没有感受到说啊，还可以1天24小时几乎是白天的
1: 啊！去个一个礼拜你就受不了了，
0: 对，你就想回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白人饭，你实在也是难以下咽。每天早上就是那个硬面包，那俄罗斯那个大脸吧，那个硬面包
1: 有点法棍的感觉，
0: 对，咖啡你也喝不下去，你知道吧？然后每天给你吃的就是什么那种培根啦，
1: 奶酪面包，
0: 奶酪面包，面包还是有点酸的那种。
1: 汉堡，
0: 汉堡我都没吃
1: 到，算好吃的是吧？
0: 对，然后蔬菜永远都是胡萝卜、洋葱、西兰花，
1: 还没有什么制作的方式是吧？就是。

0: 锅炖煮、就是这样的。
1: 哎，我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有中国八大菜系的各种智慧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食物的美味。
0: 嗯，好，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可以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没错，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啊，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哈。最近呢我们有这个加粉的一个压力了，
0: 对，大家那个粉加起来好不好，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哈，不要腼腆，不要不好意思加进来好吗各位。
1: 是的，进群不用晒这个自拍照的、
0: 不用花钱的啊、
1: 不用花钱的，不用花钱的。
0: 前两天有一个加了说我以为那个照片，他说是一个诈骗的
1: 对，说那个我们节目的那个账号的照片就
0: 是
1: 生活家，对，是 AI 修复的一张照片吗？
0: 对啊，我说感觉是个诈骗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成那个我们早安生活家节目的那个？
0: 我要把它改天换一换啊，把它换一下啊，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觉得是诈骗的了。怪不得我做梦梦到了园区呢。好，三星嫂说他要点个歌，多幸运遇见你哈，一会儿我来库里找一下哈。然后张星说，我们刚刚不讲说大家是我们的动力吗？他说你们才是我们的动力，感谢有你们。Kifty 小姐姐说早安家人们。三星嫂说新干家歌可不可以帮我在8点之前播放？我今天有课，后面不方便听节目，可以哈。如果有这首歌，我就8点钟之前帮你放哈。张欣一大早就来吃饺子了，说是豇豆肉馅的饺子。哎，你吃过豇豆肉馅吗？
1: 豇豆啊，豇豆是我为数不多比较讨厌的东西
0: 啊。你不喜欢吃豇豆是吧？
1: 豇豆可能是因为吃过的都是酸豇豆吧。
0: 哦，新鲜豇豆你不吃的吗？
1: 新鲜的豇豆是不是跟那个豆角有点像的那种？
0: 有一点，有一点，
1: 那吃过的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经常会把这个豇豆啊晒老了之后，冬天烧肉吃。
1: 哦，也可以啊，那个口感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把那个就是塞牙的那一部分把它剃掉啊，是吧？好像是有一根那个叫什么？哎呀，怎么表达？
0: 你说那个是四季豆吧？
1: 哎，四季豆吗？
0: 你说的是短短的那个吧？
1: 豇豆是没有中间的一半隔开的那个一根丝，硬硬的丝。
0: 豇豆是这么长的。
1: 那就比较嫩的。
0: 我们叫长豇豆，我们不叫豇豆，叫豇豆。
1: 豇豆，刚刚是。我怎么突然间想到这首歌呢？
0: 我把江南 style 是吧？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这个江南 style 是江南的意思，是韩语，江南叫江南。我把江南 style。
1: 哎呦，刘佳老师，你的语言天赋好厉害哦！
0: 怎么了？
1: 这都知道。
0: 对啊，我知道。
1: 八国语言都知道。
0: 知道啊。所以这个不算什么。哎，我们那个吕燕帮我们。

0: 这首歌是南通宋慧乔要点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是你想见
0: 谁？
1: 你亲爱的老公了吗
0: ？Honey，Honey，Honey，Honey。但是这个乐团我没听过，叫八三幺乐团。
1: 这个歌是真熟悉。
0: 这个歌是胡夏唱的吗？还是李光汉唱的？
1: 唱过是吧？
0: 对，
1: 我不知道哎，反正这歌是真的熟。
0: 哎，那个叫李光汉吧？想见你的男主角。
1: 不知道。
0: 八块腹肌小哥哥你都不知道，
1: 完了，我说我这人设塑造的哈，好像是那个什么就要流口水的那种，实际上哈其实挺淡定的。
0: 嗯，淡定淡定淡定。我这抖音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一天到晚发说嘉哥你觉得这个男生长得好帅吗？
1: 我说185八块腹肌
0: 双开门。好，我们这个李欣还有一个外号叫新总。
1: 一点也不想听这样的外号
0: 名字是吧？
1: 对，
0: 这一般现在的人就尊称嘛，都会这样讲的。哎，新总啊，怎么怎么样啊？家总怎么样？
1: 要我命，
0: 拿命来哈！刚刚那个三星嫂说她要听的不是这个歌，要是李乐乐的哈。一会儿我来看一看库里李乐乐的能不能通得过啊。然后呢，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夹心饼干，然后。他呢是做酒店的啊，饺子。
1: 哎呦，对，他在分享他昨天晚上的遭遇。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你在酒店前台，你是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我觉得服务行业有的时候真的很辛苦，辛苦的点在于，无论你心情好不好，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算服务行业吗？
1: 我们不算很正宗的。
0: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人。
1: 对，
0: 他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上夜班，无论什么时候，有的人可能情绪不好或者怎么样，哎呀，其实蛮不容易的。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嘛，就是猪猪和那个小太阳，小太阳叫啥名来着，那个男生，钟汉良，一起演了一部电视剧，是叫什么酒店吗？哎，那个电视剧名叫啥来着的？
1: 我忘了，你还给我安利了好久，
0: 对吧？就是在酒店的故事嘛，讲的。
1: 对，关键是就是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嘛，就是猪猪演的那个角色，她剧中的老公出轨了。
0: 金超。
1: 啊，金超演的那个角色。
0: 对，是出轨了。当然最后他的下场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了。
1: 那必须啊。
0: 不过这部电视剧也反映了服务行业的一种辛苦，以及拼搏的不容易，你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上去。光打扫房间就不容易了。像昨天我碰到那个我们打扫卫生的那个阿姨，三楼的这个阿姨，她每天也是4-5点钟、5-6点钟就来了。然后说几楼她有多少个房间要打扫，然后我们这里有多少个直播间她要打扫，也很辛苦。
1: 确实。
0: 没有一个行业是容易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从事服务行业的话呢，对于这种状态是很了解的。
0: 对，
1: 但我们如果是去消费的人啊，其实也要理解一下他们的状态，
0: 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好，那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或者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微信号啊，刘佳的全篇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最近我们有点指标啊，大家加一加，加一加啊，加一加哈。
1: 不然的话呢，可能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0: 对，不然的话，我们节目可能就没有了。
1: 好难啊，现在
0: 真的好难，好难啊。小助理，你看开始来了啊。他说听说
1: 那个。家教
0: 听说怎么回事哈？他说听说三行嫂表白三行哥了，是三行嫂想听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
1: 多幸运
0: 遇见你。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也未必是表白三行哥，他可能是表白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很幸运的时候可以遇见你，他不是说他也有一些闺蜜朋友吗？
1: 对，说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吐露心声，这样子。
0: 我觉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三省哥可能也不会提供给他太多的情绪价值。
1: 真的吗？今天三省哥还晒了一张照片呢。
0: 像16岁的少年
1: 啊。然后这个底下是孙说的嘛，精神小伙，
0: 就羡慕他皮肤白，皮肤又好。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精神小伙好像说在00后或者是说在网友们的眼中不是一个
1: 不好意思
0: 是
1: 吧，
0: 不是一个不好意思
1: 是啥意思，我很想知道
0: 精神小伙可能之前是形容那种哎呀爆炸头，你有印象吗？
1: 你说非主流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洗剪吹
0: 差不多吧所以说一个词有的时候它会被赋予啊，
1: 对，
0: 时代会赋予它一定的含义，
1: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0: 但我们说的是褒义的、
1: 就像以前形容一个女生说这个女生风情万种，好像总觉得有点贬义的意思在里面，
0: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但现在不一样，你说我要形容一个女生，我说李欣你真的，你刚刚走过来那个表现就是风情万种，你一定会心里美滋滋的，
0: 我要上天了，
1: 对，心想说我有这个美风情万种的这种表现和身材和这个长相，双开门八块腹肌算什么
0: 啊？就分分钟，
1: 对呀、
0: 拿捏，
1: 从南京的大行宫排到夫子庙
0: 我还好还好，我以为你要说排到法国。好，我印象当中那个张雨绮啊、张雨绮那个角色、叫什么美人鱼吧，他那个有一句台词就说嘛，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1: 法国有点夸张了啦当中隔个海你能去吗？对吧，你也去不了啊，还得坐飞机，飞机还得坐十几个小时，
0: 水上漂
1: 水上漂是个轻功吧，
0: 对
1: 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个轻功，
0: 对。
1: 然后镇江刘亦菲说点一首张碧晨杜红尘，他说我退群再进群算不算新人？不算
0: 我们看数字，
1: 我们要看数字好不好，这上面的那个数字，
0: 对，
1: 不是看名字是看数字、
0: 哎呦啊、不是看频次，对
1: 不是看频次是看数字啊、好，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哈，然后呢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加来这首歌张欣要听的五月天倔强还是倔强，
0: 倔强
1: 倔强，
0: 对，倔强、
1: 倔强、

0: 五月天的倔强。
1: 嗯，
0: 你是个倔强的人吗？
1: 我可犟了
0: 啊。真的啊？
1: 我妈说我是犟种。
0: 犟种、
1: 哦、因为我们家那边的方言叫做特别的拗别。
0: 拗我能够明白，就是你这个人很执拗。
1: 对，
0: 还后面那个是啥？
1: 就是拗别就是，对，其实就是别，就是别扭呗。我感觉把它倒过来说了一下，特别的执拗。然后说我那个头顶上啊，小时候是梳辫子嘛，继续是自来卷，同时呢这边还有个旋，他就说你看你这个孩子，
0: 不是两个旋才卷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哦，好吧，
1: 我现在好多了。
0: 你现在没有卷了，没有卷了是吧？
1: 是的，是的，被生活梳平了我的那个小
0: 旋儿，
1: 小旋儿，
0: 小旋风没有了。
1: 让干啥干啥，嗯，好，行，
0: 不错
1: 可以。
0: 好，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先。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或者是啊送什么样的祝福啊。另外也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是的，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我想问一下三星嫂这会儿还有时间在听吗？
0: 三星嫂不知道。哎，他八点我觉得有现在应该停好车去到教室了，
1: 有可能啊。如果说在听的话呢，就提醒我们一下。
0: 哎，就把那个叫什么刘乐乐是吗？
1: 李乐
0: 乐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如果你现在听不到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够是下次直播的时候再放给你听咯。好，那大家就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吧。张欣说听这首歌刚刚听完就出门上班。你这么晚才出门上班
1: 啊？哦，9点钟。
0: 对。
1: 镇
0: 江刘亦菲说
1: 啊，
0: 为了完成你们的指标，我是绞尽脑汁。
1: 镇江刘亦菲每次呢把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啊很现实比较艰难的任务啊都会放在心中。
0: 嗯，
1: 每一次都是。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说嘛，需要大家用大蓝鲸来互动，
0: 嗯，
1: 需要完成 KPI， 他就每次就在大蓝鲸当中出现。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呢虽然看起来是个女汉子，但是心细如发。
0: 他很心细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的。再粗心的人他也会有细心的一面，再乐观的人他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0: 啊，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结果他后来感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他真的是从头哭到尾，就在哭的过程当中他才跟我去讲他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原来他内心当中也是很脆弱的，他也是很希望有他梦想当中的那种状态的。
1: 当然，每个人都是嘛。我所有的闺蜜都认为我是一个大女主的人设。
0: 其实你
1: 我说你们醒醒，
0: 其实是小娘子是吗？
1: 反正会有那么一个阶段，是也会多愁善感。
0: 哎，那很正常的。我是一个属于有一点心事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其实这么多年慢慢虽然在改变，但是好像幅度不是特别大。
1: 因为本来你已经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呢你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改变你先天的出场设置。
0: 哎呀，好难好难好难的。真的哈。好，那时间到了7:51，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那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三星嫂没有在群里面跟我们讲他在听吗？他说我在路上了，再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叫做李乐乐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啊。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当下火爆的健康趋势，那就是喝羊奶。羊奶已经成为现代人喝奶的新选择，打破老一辈单一喝奶的观念。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上班族、宝妈、学生，还是长辈，懂养生、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人，全都在换羊奶喝。大家慢慢发现，普通的奶质地厚重，不易消化，很大一部分人更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甄选的优质奶源，温和细腻，好吸收，零负担，适配所有的体质，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肠道菌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乳糖不耐。这款羊奶还添加了可以养护大脑的关键营养素神经酸，经常用脑或者是记忆力变差的中老年朋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神经酸羊奶粉。现在电台专属价格只要2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两盒，现在下单还能加赠给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奶，一罐羊初乳奶就价值300多块，现在直接送给您，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南京江宁区的孙阿姨啊，睡觉前白天就没精神，说要试试这款神经酸羊奶粉，喝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睡得好了，睡得香了，现在精力充沛，陪小孙女玩一个下午游戏都不会感觉到累。神经酸啊，就是我们大脑的补充剂，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滋养大脑。

脑，大脑营养补充到位，当然精神就好。这同时也是我们瑞麟神经酸羊奶的优势所在。建业区的孙女士啊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中用脑多，给他买这款奶粉啊，就想让他身体跟得上营养，上课能跟得上节奏。现在不仅上课有精神，课外还有精力打篮球，个子还蹿高了不少。这款羊奶粉在全营养配方的基础上，还有超高的钙质含量，每百克里面含有985毫克，是普通奶的5倍，同时还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孙女士听到这次有送羊初乳的活动，又下单了我们的家庭装，897到手6盒，还赠送4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10件加一起才花897，赶紧抓住这次送羊初乳的机会，10件带走只要897。而且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

0: 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大家对羊奶的热情真的是持续的增高，说不听节目不知道原来喝羊奶有这么多的好处，趁着还有送羊初乳的活动，都在订购多组的套餐。已经下单的朋友啊，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安排发货，请您耐心等待。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299元一盒的价格，现在买一盒送一盒，还加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羊奶温润滋补身体，神经酸刺激大脑提高活力，现在下单还有赠送羊初乳的活动，一罐羊初乳就价值300多块，活动随时结束，所以啊，更加推荐您选择家庭装，三组只要897，还能赠送4罐羊初乳，价值1200块的羊初乳直接赠送给您，趁着活动还在，赶紧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羊奶粉冲泡方式，140毫升温开水加一条羊奶粉，再搭配上一勺羊初乳，搅拌一下即可解锁一杯高营养好喝醇香的羊奶，一口喝下去全是精华，身体大脑骨骼营养一步到位，而且不用担心有羊膻味，全部科技除膻，放心喝。299元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一罐羊初乳直接赠送给您，送羊初乳的活动随时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